0: 信也罢，那就请便吧。
1: 好好，这事搁在一边。张方鬼鬼祟祟来到铁山寺想干什么？
0: 偷听啊，偷听来了。
1: 奉着我爹和童师叔所差，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夜探铁扇寺，听听你们背后都捣鼓些什么。哦，你倒是说实话呀，你都听了些什么？
0: 都听见了，一句都没落。
1: 好，那么你今日被拿有什么说的？
0: 没有，
1: 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同林的图纸，我爹的儿子。
0: 来吧，哪位刀快下刀吧。你这个张方，你看大言不惭，摇头晃屁股，这路折腾，
1: 铁面切蓝佛纪元气的哇哇暴叫。师兄，这可别怪咱们，
0: 他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眼看就到了九月初九了，我看给他扒了皮，
1: 开了膛，摘了心，挂在百尺竿头示众，给佟林他们来个下马威。张方一听啊，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倒霉哦，刚出世就归位了。就咱们说佟林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多攒听说佟林叫人抓住了，没那么一回。这就是人跟人不能比。那佟林一生谨慎，像这种事情佟林是不干的。张方不然了，就这人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也不掂量掂量分量，因此自讨苦吃。这下令刚往外一推，澎湖老剑客把德高站起来了。
2: 哎哎，慢慢慢慢慢，推回来推回来推回来。
1: 纪元济慈一愣，老剑客，您认识他？
2: 不认识。
1: 您给他求情？
2: 哎，也谈不到求情。
1: 二位当家的，我是这么看，没到九月初九呢，你是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吉利呀？再者一说，铁扇寺的刀快不斩无名的小辈，谁知道这个张方是个什么东西？尽管他刚才大言不惭，满嘴胡说八道，谁的牌子亮他抱谁。像这种无能之辈，咱把他杀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我的意思，压起来，压起来。到九月初九那天，跟佟林咱得谈判。佟林服了，那怎么说都行，我们或许把这个张方放了。如果佟林不服，说查了变了脸，当着佟林的面把这小子提出来，我们乐意怎么收拾怎么收拾，那也不晚呢。何必这只要他的命呢？不知二位当家的意下如何？
2: 好吧。
1: 老剑客言之有理，就让这娃娃多活几天。
2: 来人，
1: 押到后面螺丝岛石牢扎事儿。
0: 没死。可张方一听还有人给求情呢，他就更不饶人了。
1: 随着往前推的张方把脑袋扭回来，跳高骂：
0: 纪元、纪慈、秃驴，有种的杀小爷。哎，我皱皱眉头，我不算英雄，我不是张子美的儿子，佟林的徒侄，我老师的徒弟，你敢碰小太爷吗？啊，有朝一日小太爷我要能平安脱险，我扒驴皮砍驴头。
1: 他这个嘴什么都往外说，就这样将人推出铁扇寺，奔后山，正好前面一条大河，上了船，过了河，四面环水，当中一座孤岛叫螺丝岛。螺丝岛上建着一排一排的石头房子，专门禁闭人的。为什么呢？咱讲了铁扇寺2000多和尚，人多心不齐呀、啊，什么样的没有？那和尚就不犯法吗？和尚就没错吗？一旦触怒纪元祭司，就把他们监押到石牢，或者活活饿死，或者处以极刑，或者压几天再给放了，就是专门压人的地方。把张方弄这儿来了，哐啷一声把铁门开开，和尚们是拳打脚踢，进去进去进去，到里边把绳给他解开了，人家转身出来，咣当一声把铁门关上，咔吧，象鼻子大锁锁上，走了。张方蒙灯转向，什么也看不清啊，他蹲下，双手揉眼睛，平息了好半天，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睁着眼一看，哦，里外屋两间还是套间。如果要是一般情况下，里屋就是卧室，外屋是会客室。这房间呢还真不错呢，还都是石头的，地上石头地儿，里屋一张大木床，行李枕头全有，靠着床旁边有小茶几，上头还有一把破瓷壶。张方赶紧扑到门这儿来了，用手扳这门，纹丝儿不动啊。回头看，高处有个窗户，小窗户是扁长形的，这人也可能出去，但一样。上的铁篦子一根挨着一根，都像鸭子儿粗细，那能掰得动吗？张方窜上去，双手抓住铁篦子，两臂较力，喊：“掰不动！”哎，张方一想，完了，我学的是轻功啊，没学硬功，到了现在后悔了。我要学会点硬功，把铁篦子搬弯了，我是不是就爬出去了？他正在里头折腾，就听外头说话：“老实点，你干什么？你想爬出来呀？门都没有，外边有人看着呢。发动你一探脑袋，把你脑袋给你拨了下去，啪啪就两鞭子。张方一松手，噔啪，跳下来了。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活活憋死了。他躺到床上翻来覆去，心里不是滋味，心说：“师父哎，弟子对不起您呐，学艺学了那么多年，刚出世就叫人逮住了，看来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哎，忍着吧。”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轮中就听着外头：“谁？”是外头看门人问话，紧跟着就听着：“什么声？”好像这个人窒息了发出的声音。接着铁门发明啊，吱开了，新鲜的空气刮进房中，张方赶紧一跌腰站起来了，然后把茶几上那把破瓷壶他抱起来，干什么？做防身的武器。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拢目光一看，从门外进了一条大汉，大个，看不清五官貌相，什么原因？青纱罩面，挡着脸儿的。 这人身上背着零碎儿，

0: 挎着兜子来到张方近前，张方刚一举这破瓷壶，这人把手一摆，妈，你干什么？恩将仇报吗？我来救你，你还想拿壶砸我吗？哎，是啊。张方赶紧把瓷壶放下了，躬身施礼，闹了半天您是想救我，那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恩公在上，受我一拜。免免免。哎呀，张方啊，你是不自量力，你这孩子好大喜功，就冲这一点，将来你少吃不了亏呀。你说你师父教你一回荣幸，我都替你师父寒心，怎么教出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来？你死不死丢不丢人是小事儿，你老师跟着栽不起这个跟头，你懂吗？你老师不是一般的人，八十一门总门长啊，他怎么就收你这么个窝囊废？另外，你在大雄宝殿当着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大言不惭，说你爹如何如何，特别是你是佟林的徒侄，我那佟林叫镇八方子练昆仑侠，没打过败仗，常胜将军，他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家子的人呢？丢人现眼，呸，臭不要脸。王侯这话别说。
1: 哎，张方就说谁这是，哎，一见面把我训教了一顿呐，可人家是恩人呢，不能说旁的。
0: 算了，给
1: 什么
0: 三黄头假坠，我给你拿回来了。
1: 哎呦，谢谢。
0: 张方接过鹿皮套，拽出三黄头假坠，一看是自己的，给。
1: 哎，
0: 什么白不囊，你这要饭兜子我也给你拎来了。张方心说别的东西丢了都差劲了，可千万别把那卖门奴丢了，那是我老师镇宗之宝啊，赶紧拿过来，把兜子盖打开，用手一划了，其他零碎不少，卖门奴也在里边呢。他赶紧把卖门奴拿出来捧在掌心，哎呀，乐得不得了。这人在旁边看着乐，虽然说他面罩轻纱，你看他看不清，他往外看看得清。张方，你那干什么呢？
1: 喂，这是我心爱的宝物，我非常喜欢。哎呀，是，故此，搁到手里头摸一摸，心里也高兴。
0: 是卖门奴吗？
1: 哎，你怎么知道呢？哈哈哈哈
0: 哈哈！欧阳修的镇观之宝。你拿这玩意儿唬人，对不对？
1: 哎，我心里怎么想的你都清楚啊，哎，一点都不假。
0: 不过张方，我告诉你，你空欢喜一场啊。
1: 我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这卖门奴是假的，根本不是真卖门奴。
1: 你胡说。
0: 那你仔细看看是吗？
1: 张方拿过一看，是
0: 你这插着三颗卖门奴，
1: 一点都不假。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0: 孩儿啊，这会儿正没人，你往外射两只我看看，你看这玩意儿能射得出去射不出去。
1: 他怎么就射不出去？
0: 张方来到门这，用手一搂扳机，
1: 看看看看，
0: 光咔的射不出去，果然是假的。面罩轻纱这主乐的肩膀直抖了，孩儿啊，你毛多嫩，你想偷你师父欧阳修，你偷得了吗？你师父是故意试探试探你，他的真正卖门奴能轻易叫别人偷去吗？整个假的放到藏仙洞，谁爱偷谁偷，真东西连我都不知道。孩子，你这不空欢喜一场吗？张方气得一跺脚，心说师父哎。

穿行历史长河，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假日当中啊，有些朋友呢不喜欢喧闹的旅游景点，而是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小院，约上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品品茶，聊聊天，享受一下慢生活。其实品茶呢也是古人的待客之道，而说到茶这个字，就一定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被称为茶圣的陆羽。陆羽对于茶的研究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登峰造极，境界非凡。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陆羽这个人好像从生下来就懂茶，茶就是他的全部，可实际上真不是。那么陆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人丑口吃的这些别人看来的缺陷对他究竟会有什么帮助？他的人生伯乐到底怎样改变了他？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茶圣陆羽的人生。陆羽出生年月日不详，家境不详，父母不详，生肖血型也不详，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得给您得出三个结论。第一，陆羽看起来不好上身份证。第二，陆羽是个弃婴。第三，陆羽的人生注定是一个传奇，因为他出生时人设可是传奇小说中男主角的标本。陆羽是不幸的，因为他刚出生就被抛弃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襁褓中的陆羽被好心人捡到了。这位好心人是一位出家人，叫智积禅师，他是富州西塔寺的住持。富州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湖北天门那一带。有一天，智积禅师在桥上散步，走着走着就听到了一群大雁在桥下乱叫。禅师觉得这叫声不太寻常，便自动开启了探险寻宝的模式。最终呢，在桥下发现了小陆羽，就把他带回了寺院。陆羽的名字是禅师取的，据说这个名字是通过占卜得来的，是个吉利的名字。一天天过去，陆羽在寺院里长大了。在寺院当中，除了烧水做饭之类的杂事，小陆羽主要就是跟着智积禅师青灯礼佛、看书认字，为以后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智积禅师还教会了陆羽关于茶的基本知识。那个时候的陆羽呢，和禅师都不会想到，这样无心的启蒙会给陆羽、中国乃至这个世界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在寺院的生活是平静的，平静的可以一眼望到头，读书、礼佛、干杂活，从小沙弥做到住持，这样的生活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很好了，何况对于一个弃婴来说呢？但是陆羽的心很大，大到西塔寺已经装不下了。他给师父写了一封申请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第一次递交申请书的时候，师父不肯签字，世界那么大也很危险呐，我细心栽培了你这么久，怎么说走就走呢？哎呀，真是孩大了不由师啊，不准。作为惩罚，
智积禅师还给他安排了更多的工作，多数都是没人愿意去做的苦力活，比如说扫扫厕所、放放牛，得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通过劳动沉下心来，不要想那么多有的没的的。陆羽任劳任怨，师傅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又过了一阵，师傅就收到了陆羽的第二张申请书，还是那句话，世界那么大，我还是想去看看。在这段时间当中，陆羽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心愿，还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在辛勤劳动的间隙，他读了更多的书，煮了更多的茶，就更想看看书中所写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甚至想像书里的文人墨客那样做出一番事业。见陆羽决心这么坚定，师父实在是没办法，就放任他回到了滚滚红尘。社会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尤其是对于当时只有十来岁的陆羽来说，他没有靠山，没有名气，没有钱，那么他有什么呢？有瘦弱的身躯，有口吃的毛病和一张长得不太好看的脸。我们这儿说的他长得不好看啊，还是委婉。您以为就现在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吗？不，从唐朝就开始看脸了。在一个看脸吃饭的世界当中，陆羽只能够当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叫花，这个小叫花还讨不到什么钱，没办法，脸不好看呢。就在这个小叫花子未来的茶圣要饿死的关头，救星出现了。原来一个戏班的班主看上了陆羽，说要收留他。班主为什么会看上陆羽呢？难道图他长得不好看吗？没错，就是因为他长得丑。您可能会想啊，这个班主的口味很重啊。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戏班正好缺一个丑角，而陆羽那张脸呢，要是演丑角可以不用培训直接出道，而且连化妆费都给省了。这班主多精明啊。在当时啊，伶人戏子是属于下等工作，没人想做。但对于陆羽来说，工作是没有三六九等之分的，工作的意义就是有口饭吃，有地方住，有时间读书，能去看更远更大的世界。陆羽进了戏班以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大家对他的嘲笑和戏谑相反是一种鼓励。毕竟陆羽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搞笑艺人嘛。但在做搞笑艺人的同时，陆羽还有很多别的身份，比如编剧、作曲以及研究型学者。对他而言，唱戏不仅仅只是唱戏，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陆羽就写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著作，叫做《血谈》。这个血呢，就是戏谑的谑。《血谈》出版之后，很快引起了唐代戏剧界的关注，但比起书籍本身，陆羽更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毕竟一个丑角还能写文章，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吧，陆羽的努力是获得了回报。京城票友圈都知道，舞台上的那个搞笑艺人其实是个文化人，还是个文化水平挺高的人。很快陆羽的第一个伯乐出现了。陆羽的伯乐是当时的静陵太守李奇物。李奇物在静陵参加影人的沧浪蒲会，蒲会呢就是聚会饮食的意思，也就是唐朝人在春天的一种宴饮活动。就在这个活动当中，他遇到了灵政之师的陆羽，他接触到了陆羽的书，又看了陆羽的演出，觉得这是个人才，是人才那就不能被埋没，不然多可惜呢。于是李奇物啊就跟陆羽交换了联系方式，做了一下人物采访，比如为什么要来戏班工作呀，比如说怎么学会读书写字的等等等等，了解了一下陆羽的这个前半生。李奇物啊就感慨万千，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就问陆羽，你想去书院读书吗？我帮你。毫无疑问啊，那陆羽当然是想的。
就这样，在李奇悟的引荐之下，陆羽成功地接受了7年制非义务教育。他的老师呢，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邹夫子，隐居在火门山。有了邹夫子的教导和那些看不完的书，7年的时间足以让陆羽成功的毕业，拿到了硕士学位。不仅如此，陆羽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收获了新的友谊，他跟礼部员外郎村国府成了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呢是一起游山玩水，探讨文学和茶道。崔国府呢也很欣赏陆羽这个年轻人，便随手把他带进了唐朝的上层文化圈。陆羽出名了，恩师看着自然高兴啊。后来师父啊，智积禅师找到了陆羽，令从儿所欲，可捐月宫书，也认可了陆羽的选择。虽然陆羽的人生轨迹跟智积禅师所希望的有比较大的不同，但是陆羽对收养他的智积禅师始终是有感恩之心的。多年之后，智积禅师去世的消息传到了隐居江南的陆羽处，他作《六献歌》也怀之。唐国史补记载，与少室静灵禅师智积，一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曰：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雷，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县万县西江水，竟向静陵城下来。因歌中写到了六个县字，人们据此定名为六县歌。陆羽曾经幻想过，以自己现在的资质进了上层文化圈，是不是就能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天资和努力，很快就能红起来，甚至还能多收获几个像崔国府和李奇悟这样的好朋友呢？然而幻想始终是幻想，上层文化圈那是什么地方？动不动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动不动就是他家祖上有矿，我家门前有油田。陆羽的火门山的文学硕士文凭，在这一堆海归博士教授面前完全不能看，更不用说他那无亲无故无靠山的家庭背景。更何况陆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长得不好看还口吃。那个时候只有毁容技术，没有整容技术，而唐朝的社会风气呢更是非常注重美感的。总之，先天不足后天暂时也不足的陆羽同学只能黯然地退出了上层文化圈。他不明白自己的生活哪里出了错，不明白自己哪里做得比别人差，他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情，而他只能一个人在竹林里偷偷地哭泣。陆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绝对是他人生最郁闷的时刻之一。陆羽要怎么走出这段抑郁潦倒的日子呢？他为了对茶文化进行研究，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陆羽很郁闷，又不知道如何去排解，当时呢就没有心理医生，不然陆羽啊肯定要去挂个号去看病。不过幸好呢，他有位好朋友叫崔国府，看到陆羽的样子他很担心，就时不时的去找他玩。有一天崔国府又来了，陆羽习惯性地给他煮了一壶茶。崔国府吧，一边喝着茶一边看似随意地说，小陆啊，你对茶这么有研究又喜欢喝茶，有没有想过像当时你写血潭那样，把对茶叶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做成学问啊？这就叫做一语惊醒梦中人。陆羽突然就觉得这事儿能搞啊，而且还有很大的搞头。于是陆羽不忧伤了，他立马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上路？上啥路啊？当然是离开富州，去各地探访茶叶水源、煮茶技法等等一切跟茶文化有关的东西。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那个时候你要想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又没有快递，亲自探查那是唯一的办法。
陆羽走遍了名山大川，尤其是长江和淮河流域，记录下了不同茶叶产区的资料。煮茶这事儿，茶叶固然重要，但是水才是一杯好茶的灵魂。陆羽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非常看重煮茶的水源，也积累了不少泉水品鉴的经验。在唐朝张幼新的《煎茶水记》有一个故事，说是陆羽正在长江沿岸搞田野调查，在这里呢遇到了周刺史，刺史很热情，请陆羽上船一起游玩。刺史说啊，小陆啊，我知道你是行家啊，但是我对茶呢也有一点研究，我听说这江中心的南陵水煮茶特别好，我叫人啊去江心取点过来，我们一起煮茶喝呗。陆羽还能怎么办呢？当然答应了呗。于是两个人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下人带着江水回来了。陆羽尝了一口下人带回来的水，马上摇头说，这分明是江岸的水，而不是江心的水。取水的下面人对陆羽只有一个字儿：服。他坦白，原来自己半路上啊，把江心水洒了不少，于是在江岸边舀了大半桶水兑了进去。从这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陆羽对于茶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件事儿传出去之后，陆羽的名声就更大了，但他依然还是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专注着自己的研究。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波及之下的陆羽沿长江而下，途经了鄂州、黄州等地，流落到了吴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他作四碑诗，对自己的命运转折和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表达了隐忧。当时江南有众多来自于北方及中部地区的士子文人来此避难，他们在江浙一带汇集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身处其中的陆羽，其交流空间也得到了大大的拓展，这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据不完全的统计，陆羽这一时期在湖州交往的人士，在典籍中可查到的有60人之多，间接交往的人达到了上百之多。陆羽的交往圈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宗教人士，以焦然、张志和、李治等为代表。焦然呢是陆羽的忘年之交，两个人的感情好了一辈子。焦然对于茶的研究在普通人中已经是佼佼者，他经常与陆羽一同探讨茶文化，还带他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以便发展茶事活动。这些都让陆羽在茶研究上走得更远更好。另外一些朋友呢为隐居高洁之士，包括顾况、孟郊、怀素等人，同时结交的还有士大夫文人，代表人物包括了颜真卿、黄浦然、黄浦曾兄弟、袁高、刘长卿等等。他们在湖州地区举办过很多次茶会，通过扩大自己的朋友圈，陆羽得以扩展了知识渠道。同时江浙地区也是核心产茶区，这对陆羽的茶叶知识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陆羽的心血之作《茶经》都记录了哪些内容？成名之后的陆羽心态又有哪些变化呢？陆羽最有名的作品肯定是《茶经》了，《茶经》刚刚出版发行的时候就引爆了大唐畅销书市场。在当时没什么人去研究茶，因为茶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研究对象，而是生活中常见的用来消遣的玩意儿。可陆羽呢却把茶写成了一种文化。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的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句，交其造，设其器，命其主。茶经全书7000余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一共10个章节，介绍了中国茶产地的土壤、气候、各种生长环境，
介绍了制作加工茶叶的器具和煮茶饮茶用的茶具器皿，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煮茶的过程和技艺。茶煮好了可以喝了，茶经接下来还讲了饮茶和品茶的方法，最后是理论学习阶段。书中讲解了中国饮茶的历史、各类茶产地以及各种不同的场合饮茶有什么讲究等等。可以说茶经呢已经涵盖了茶文化的方方面面，书里甚至还有陆羽本人亲手画的插画，以图画的形式来解释文字的内容，使得这本书更加的令人容易接受。总而言之，这本书通俗易懂，集茶文化之大成，难怪这么畅销，也难怪陆羽被冠上了茶圣的名头。茶经因此成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根据中国社科院沈冬梅研究员对茶经的考证，茶经在中国古代先后刊刻出版过60多个版本。茶经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在日本，据京都大学的森路三教授《中国茶书的日本传入》一文称，公元1191年7月，荣西从宋国携带其手写的茶经入日本，视为茶经引入日本之开端。大阪大学布木朝峰教授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开始出版茶经的单行本，公元1692年的广义书籍目录录有春秋馆发行的茶经两册，这是最早的日语版茶经。甚至目前日本茶经版本已经达到了20多种。日本之后茶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是韩国，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凡树韩国之茶道本、韩雄斌茶文化之研究资料本、徐廷柱茶经本、金荣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等等。另外美国有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本、弗朗西斯卡朋特的茶经，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意大利有马克的陆羽茶经本，另外呢法国和德国也有茶经译本。由此可见啊，茶经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看了陆羽的茶经，认为茶叶是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世界的第五大贡献。陆羽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红了，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有了学术成就。然后呢？然后是不是就该升官发财，接受皇帝的嘉奖了呢？是的，陆羽名气这么大，皇帝早就给他发了邀请函，想让他进宫坐坐，但陆羽拒绝了。成名之后的陆羽在干嘛呢？他依然游山玩水，与当地人交流，感受不同的文化。成名与否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他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罢了。千年之前出生于湖北的年轻人陆羽，开启了中国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茶，它值得期待的未来落在了当今年轻人的身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啊是端午节假期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各位感觉状态怎么样？为什么突然一上来说这么一句话啊？因为确实每一次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啊，很多朋友们都会有一个缓冲期。然后今天早晨我大概看到了两三位这个朋友啊，这个都是稍微有一点点睡眼惺忪、睡眼朦胧，这个也不能怪大家啊，确实是今天的这个天气，然后这个真的是天然的去免费的给你这个推这个身体会给你推送很多的这个褪黑色素，有一个天然的睡眠，然后再加上一会儿要是再滴上那么几滴雨，哎呦那简直了。然后可能我也是昨天呢碰到了同事说，哎你这端午节去哪玩去了，我说端午节三天搁家睡了三天。我说可能每一次一到假期反而是我这个充电的这个过程，什么能够积极的快速让我充电，我说那就是睡眠。我说基本上嘛没有清醒的时候，就早晨一睁眼比较早的话可能就是10点出头，然后稍微晚一点的话基本上就是打电话了告诉我你是不是该吃饭了。然后这吃完饭了，你这已经一上午了是吧，然后吃完饭了之后啊，你这个再到下午的这个睡眠时间的时候，这个到2-3点钟，你往那一躺得又困了，再一睁眼得那个该准备吃晚饭了啊，这个是不是该准备一下了。所以基本上嘛就是这样度过的，所以这样就导致了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才开始疯狂的去收拾我的家。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是这个很多老粉都知道啊，这个有一个猫主子在，所以如果说你要是2天或者3天，你别说两天三天，你一天或者两天你要不收拾啊，这家里面的这个猫毛真的是满天飞。就是我们家猫是属于一年只掉2次毛，一次掉半年。就是基本上吧，无时无刻它都不在掉毛，就甚至是啊，就它都跑到我的身上，这个蹭吧两下，然后在我的床上蹭吧两下，然后哎，这它怎么蹭的？那个毛的那个痕迹往哪飘？哎，那个上面都写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就我们家。

的这个猫毛的垃圾产量特别高，每次我在给我们家猫梳毛的那个时候，基本上你梳那么一下，然后你给它这个团成一个小球，基本上吧梳两下就能给它团一个毛衣。哎呦，特别不容易。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猫毛的产量非常高，然后那个梳猫毛的那个粘毛器的那个产量也很高，因为可能它但凡是去过的地方，我都得拿这个粘毛器然后来给它从上到下的粘一遍，尤其是家里的床上是吧，我们穿的衣服上，要不然就带着它的猫毛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家那种塑料纸的这种垃圾产量特别高，然后很多朋友们也跟我差不多，可能端午节的时候啊，它是三天小长假，其实你在出去的时候已经很累了，然后你可能在第三天回来的时候啊，这基本上吧，你把你行李箱用过的一些衣服洗洗涮涮已经达到了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一个最大的这个容量了吧，基本上洗完你就得收拾收拾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嘛。那所以很多朋友们的这个收拾家的重任啊，基本上就留在了6月22号，也就是昨天晚上，就留在了周一。很多朋友们说，哎呦，我这三天可能出去玩也没有时间是吧，这个收拾收拾，所以就只能留在了昨天晚上。我在收拾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家里面怎么感觉某一类垃圾的产量极高啊。所以啊，在节目当中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稍微有点不太优雅，问大家一个比较真实的问题，就是在你们家里哪种垃圾的产量会比较高？不是问大家的谁家都会有垃圾啊，比如说这个你们家垃圾桶可能哪些东西会比较偏多，可能是外卖的餐饮盒子。然后我昨天问到这个宝妈们啊，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家孩子们的这个橡皮泥渣产生的垃圾特别多，然后还有我们家孩子们的小玩具会特别多。他说我昨天收拾我们家孩子书包，然后发现了有一大堆的就是类似于橡皮泥的那个东西，叫什么什么可辣椒还是叫什么，然后之后他就说给他一股脑的全部都扔了，然后可能这桌子上全都是他们用过的擦过的一些这个橡皮泥啊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个像我这种读这个，比如说很多朋友们的这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型的，那可能他们的产量最高的就那是什么外卖盒和塑料袋。就是我有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嘛，就很早之前和朋友们说一块儿这个出游野个餐，然后我就说，哎，我买了点水果，然后我拿盒子给他一装是吧，突然发现，哎，家里面的外卖盒都没有，天天点外卖没有外卖盒怎么办呢，然后又去楼底下的饭店又花了1块钱买了一个餐盒。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说，哎呦，可能我的那个购物的快递纸箱会特别多。昨天应该是一鸣说的吧，他说我妈的这个快递纸箱比我的还要多。哎，你是快递纸箱，我可能买东西的一些快递袋子呀，然后那个装衣服的那种密封袋啊特别多，然后我会把那个密封袋全部都给它留起来。为什么？因为我要等着突然有一天可能我这衣服没地儿装了，我咔从里面抽一个我就自己能用。哎呀，然后所以说呢，不同的人呐，在这个垃圾产量上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也确实有的时候可能零食袋子、湿纸巾袋子，然后或者是说卫生纸，这个使用大户是吧？这有很多时候会发现，哎呦，这垃圾一天不扔就堆成山，也不知道咱一天都干啥，就能产生来这么多的垃圾。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垃圾什么样的产量最高，反而也能反映出来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经常做饭的，这个经常点外卖的，这个经常网购的，然后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说这个孩子正在这个上学读书的，孩子在幼儿园的，哎，你放心吧，他产出来的垃圾呀，这绝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各位的垃圾，就是我们家什么样的垃圾产量是最高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唠一唠。也欢迎大家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1 登，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那第一首歌呢，其实给大家安排的呀是周董的歌，不知道这个最近周董的演唱会要开始了，不知道各位哪位幸运儿啊，非常有幸的抢到了他的这个现场票。 OK 朋友们，第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各位。

0: 市，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这里是

0: 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垃圾产量 TOP 榜，来看一看啊，你们家上榜的垃圾是哪一个呀？因为今天我们聊我们家什么样的垃圾产量会比较高。你看我刚刚啊就自爆了，这个我们家基本上是粘猫毛的那个塑料胶带，因为这专门有一个这个粘猫毛的那个器嘛，很多养猫的家庭会知道，就是我一买就是他们那个最大产量大概是48卷还是32卷啊，我忘了，然后一买就买2箱，然后这2箱吧大概能支撑我用3个月的时间，然后每次这每隔3个月我就要买一次，每隔3个月我就要买一次，反正基本上这个不愁使，这个甚至说我就说能不能整那个一卷非常厚的那种，我就可以一直撕一直用一直撕一直用，就是猫走到哪儿我那个卷儿我就拎到哪儿，它走完了之后哎我过一遍，走到哪儿哎我过一遍。然后可能这个我们家的这个纸巾的产量也会很高，每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都洗漱完了，这个纸巾的用量也是非常非常高，可能这边需要这个擦个鼻涕啊，然后那边可能擦擦桌面啊，然后再到后面那个棉签，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需要化个妆啊什么的，这我觉得尤其是化妆的朋友们，那个棉签也是非常非常的费，我基本上一买就是500千或者600千，我昨天才在网上又下单了一个600千的那个棉签儿，我觉得那个太好用了。比如说那个你化个妆啊什么的，这突然一下多画一笔少画一笔，咔咔那么一擦，哎，也不影响整个的这个妆容，哎，或者是说突然哪块画的这个不好，这个不太能比划了，哎，拿笔稍微那个拿棉签稍微比划一下，哎，画就倍儿棒。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豆瓣鱼跟我们分享，他说，哎呀，一说到纸巾呐，这我妈就经常问我，你吃纸啊？你说这个真的就是我周围，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一般这种用量我还挺费纸的，然后再到后面我就看到尤其是像豆瓣鱼说的你吃纸啊这样的，就我真的发现我真挺节约的，就是他能用到什么份儿上，就是他吃完一顿饭我看不着碗在哪儿，我只能看到碗周围的纸巾堆成了小山，就你想一想他能用多多，就是他纸巾咔一堆完了之后，我说你吃饭的碗呢？哦，在纸巾里围着呢，你需要把纸巾扒拉开，扒拉开了之后你才能找到它的碗，咱也不知道它这个纸巾到底是怎么用的呢，就能用这么多，这我也想问一问豆瓣鱼，你看啊，你吃饭，你比如说蹭到嘴边，你可能用一张，这一口擦一下扔一个，这也应该差不多不太能用得了那么多吧，所以这纸到底是用到哪儿去了呢？然后那是后来这个我妈特厉害，直接啊从网上给我买了2大箱子，是这个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过，这个纸巾也有保质期，不太建议大家囤太多，但你像豆瓣鱼这样的家庭呢就是例外了，这个经常害怕一旦囤少了之后这边抓狂，妈纸呢，我的纸呢，用不完了，不是没得用了。然后笑听说的是，哎，我吃火锅好像是这样，会比较费纸，这个出去吃火锅的时候可能会这个自己带包纸，就我刚刚就说，我说笑听一般说吃火锅比较费纸的，那是比较喜欢吃辣锅的，或者比较喜欢吃牛油锅的，因为那个里面可能你夹菜的时候一不小心啊，这个牛油就掉到了桌子边儿，你可能需要擦一下，或者是说这个牛油蹭到嘴边了，因为你有的时候蘸油碟或者芝麻酱碟，你就特别容易把那个蘸料啊什么的就蹭到嘴边，你可能会习惯性的这个用这个纸，这个很正常，然后而且我自己还自己带一包纸，是你但凡碰到那个纸巾收费的，基本上嘛一个人光用纸巾你就得用10块钱的，所以自己带张纸用的也舒服，而且尤其是一般那种收费的纸巾嘛，它也特别薄，那个纸就特别不经油，每次用完了之后也特别不舒服，动不动它就破了烂了什么的，所以自己拿张纸用的也舒服，是这个不是笑天，这个我都能理解，因为你吃的是辣锅，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用辣锅也会比较费纸，就是吃到最后你可能那个辣油洒出来了，或者说它周围有那个飞溅的那个东西，你可能会习惯性的一擦，要不然你胳膊肘往那一放，哎，你那个胳膊可能那个衣服上还特别容易蹭到油呢，然后你吃的那个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经常会那个什么，所以我特别好奇啊，这个豆瓣鱼这个是怎么能够浪费

费这么多，哎，不能说浪费啊，这肯定不是浪费，怎么能够用到这么多纸的。然后再来看一下 JA 啊， JA 说了，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垃圾，还有平时在客厅用的平时在客厅用的卫生纸、零食包装啥的，这个 JA 想表达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垃圾产量很高，就比如说某一种呢，这厨房和垃圾产生的，这个厨房和卫生间产生的垃圾应该不是同一种吧？这肯定不是同一种。就这么说吧，这就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我们家什么样的垃圾产量最高？你看我的，如果说这个。这个客厅或者卧室，那一定是纸巾，它的垃圾产量会很高，因为比如说日常这个洗漱完呐、啊，擦个桌子啊，这个流个鼻涕啊什么的，那肯定是纸，这纸肯定是离不开的。那你要说在厨房，我觉得我们家这个产生最多的，就反而更多的是这个厨余垃圾，这纸巾没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鸡蛋壳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菜叶子呀之类的，就类似于厨房产生的这么一类关于食物产生的这个剩余。的残渣会比较多，但是剩下的可能会很少。然后这个卫生间，我们家产生垃圾最多的是什么？就不瞒大家说，那是头发。我但凡是啊，这个一吹完一次，洗完头发咔那么一吹，然后我就经常的，这个我就得趴在地上，我就把那个头发一根一根一根拿纸巾给它擦掉，要不然它太密了，特别容易就缠到我的这个拖把上，我还得费我一个拖把。所以大家能想到这个掉头发有多高吗？所以我每一次吹头发的时候只有那么一小块地儿，就是我只在那块吹，吹完了之后我就撤，然后每一次产生的那个头发的垃圾只在这么一小块，这样我也比较好收拾。但是客厅我知道，客厅比如说这个卫生纸巾呐、啊，然后零食包装啊，这些平常还挺馋嘴儿、啊、哈，这个零食包装什么的，这个也是比较费事。哎，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家客厅除了纸巾，还有像这说的零食包装纸，还有一个东西特别多，矿泉水瓶。因为可能这个我喝水可能会习惯性的订那个矿泉水，因为基本上嘛，这个喝水的时候，在家喝水的时候也不多。然后如果订那个大桶，然后经常很久很久喝不完，然后它就特别容易这个滋生细菌啊什么的，这个水也不太建议大家囤太多啊。所以后来我就每一次呢，在每一周的时候，我就会订上两小箱的那个小的那个正常我们出去拿的喝的那个矿泉水，然后基本上这两小箱就够我一周多的时间去喝了。然后每一次一到定点那一周的时候，刚好我有一个某超市的 app， 然后我还能打折，然后基本上嘛，每一次我就在这一周的时候我就订两箱水，这两箱水就够我这一周多的时间喝了。然后每一次喝水的时候，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了之后，就剩这个水瓶子，我会下意识的咔给它一压，然后就给它放到一个袋子里，然后给它凑过一个袋子，我就给它扔到楼下去，因为楼下就会有很多那个叔叔阿姨，他们就等着专门要你这个瓶子，所以我会专门给它放一个袋子，然后就等着给那个叔叔阿姨的。所以你要这么说，我发现我们家的那个矿泉水瓶会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我喝完特别，有的时候就随手可能就忘记了，就放那儿就收了，或者是说这个还剩那么一口我没收，然后我们家猫晚上跑酷的时候，哭哭哭哭哭哭哭，就能全都给你打乱，打乱完我再一个一个捡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给它收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我们家什么样垃圾产量最高，不能再聊水了。北京帅哥说了，这个今天的主题是饮用水，是。来说一说你们家什么饮用水的垃圾产量最高。开玩笑啊，这个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这个北京帅哥，今天我们说的是我们家什么样的垃圾产量最高。然后我刚刚说到的饮用水呢，主要说的是我喝的饮用水可能是我们小瓶的矿泉水，然后所以可能这个它的这个饮用水的包装矿泉水瓶可能是我们家垃圾产量会很高的，因为基本上嘛，你晚上回去怎么着得来那么一小瓶吧，早晨起来可能还得来上小半瓶吧，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产生的某一些垃圾，所以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对于您来说什么样的垃圾产量最高？可能对于很多上班族，标配的垃圾比较多的，那可能就是外卖餐盒了。然后我们家可能会比较多的，还有一些这个快递的盒子和快递的袋子，是吧？这个不会做饭的，懒得做饭的，经常买快递，然后这个天天加班也没有时间购物的，基本上吧，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垃圾全都被这两个包圆了。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
我可能我们家猫一半的快乐都来自于我买的那些快递盒，或者说很多朋友们就会说了，哎，我们家垃圾桶里最多的是各个餐厅的 logo， 为什么？因为各个餐厅一旦给你送过来一个这个什么外卖，那个 logo 都印在了那个塑料袋上，然后各个 logo 就代表了你有几个，你就代表了你点了几家的外卖。然后可能就像以我说的这个，我们家可能攒到最多的是这个矿泉水瓶啊、奶茶杯呀、然后还有一些没这个有的扔有的没有的这些饮料瓶啊。哎，之前和我的应该是上大学的有一段时间吧，是和我的这个舍友，就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出去住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的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条件还比较艰苦啊，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在南方上学嘛，然后还没有空调，然后所以整个那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每天一起来我的后背全部都是湿透的，是可以拧出来水的那种，就特别的热。然后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可能就是连着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我们都会选择这个三五好友一块结伴，比如说舍友啊，我们一块儿这个大家会出去这个住，然后住的时候我们说为了补贴点家用吧，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补能补贴多少家用啊，把我们所有喝到的一些饮料瓶子啊、矿泉水瓶啊全部都攒起来，然后这个给它放了一个袋子里，然后等他走的时候咔给它全都给它卖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了，那个丹姐，你下回那个箱子多啊，我就骑一个三轮车去给你收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这意思吧？然后你收完了之后，你再去卖了，你这是中间商赚个差价呀，你这是。然后有朋友说，上大学的时候啊，这宿舍简直就是垃圾场，就是和垃圾共存了，是吧？这个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一时间捡起来的这到底是垃圾，还是我真正能用的东西？有的时候垃圾捡起来好像也还有可再利用的价值。我突然又想到了有一点，因为我朋友说到，他说，我们家的那个棉柔巾和洗脸巾消耗量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棉柔巾和洗脸巾的垃圾产量也特别高。我发现啊，这现在有很多朋友们啊，这个都是这个习惯性的会用那个洗脸巾，因为经常会说这个毛巾嘛，它可能放在潮湿的这个空间当中，它可能会滋生细菌，所以用这个棉柔巾啊，第一个是方便，第二个是也减少了一些这个细菌的滋生。然后现在很多朋友们就是一小包，然后也是隔绝了一定的潮气，是吧？我们家也是，就是，但是我又觉得吧，你说这洗脸巾它好好的，这个擦一下脸给它扔了还挺可惜的。然后后来我又专门又买了一个盒子，然后去用，我就大概用了一下那个洗脸巾，我是专门拿了一个这个没有用的那个花瓶，你看就是我像我这种啊，这个幸亏旁边没有同事，有同事就该吐槽我了，养什么死什么这个朋友，这个买了花瓶之后我就没有再养过花，我给它放在我们家卫生间，然后我把我每个用过的这个半湿的这个棉柔巾，我给它放在那块晾干，然后我再给它收到我的小盒子里。每一次，比如说这个吹完头发，擦个地呀，擦个桌子呀，哎呦，用它特别好使。所以说，你像您说的这个棉柔巾、洗脸巾，还有厨房纸巾，消耗量惊人的。你像这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确实用完了它可能会有油星，然后但是你像棉柔巾和洗脸巾呢，我觉得是可以反复用的啊，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我经常拿去收拾收拾我们家猫窝，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然后笑天说了，是是是，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擦一下脸，然后擦一下洗手池，或者说镜子，对，这我经常也是很随便的，甚至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收拾我们家猫窝的时候，我会专门拿上那么一小盆水，然后我再把我们收集到的很多的那个洗脸巾，咔我就放旁边，然后用一张擦一张，用一张擦一张，然后这个给它洗一洗，然后我还能继续用，用完了之后咔给它一丢，就也不用担心，哎呦，我这个比如说用一个毛巾你要去擦的话，它可能会贵，或者说擦了一下我扔了有点可惜，哎，那个一点都不可惜，而且还倍儿好用。然后这个莹说，哎呦，我每次这个擦完脸呀，留着擦脚啊，这擦完脚之后再晾干是吗？不是，我想问擦完脚之后晾干之后的。但我特别是这个董莹莹，就比如说这个擦完脸，然后之后呢，我给它晾晾干了之后，洗脚的时候我再继续用，然后用完可能擦完脚了之后吧，晾完干，比如说这个周边你每次洗完脚周边不是全是水吗，然后你可能会下意识的拿那个脚拿那个拖鞋一踩，然后咔给它把周围的水那么一蹭，哎呦，洗手间就倍儿干净。我觉得尤其是像洗手间，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可能洗完了之后吧，这个旁边还是有很多水或者有很多潮气的，
这个我经常洗完这个窗户一开，我就让它及时通风，然后我就会赶紧的拿该用的那个棉柔巾啊什么的给它擦干，不要

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家呀什么样的。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播放一首，应该是子瑶爸爸点播的一首歌吧，来自于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

严格遵循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 应立即离开西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 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显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显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 显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 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呀，什么样的垃圾产量最高？这个某位粉丝们，你们这个某位粉丝，您听见了吧？这个问了我两三遍了啊，这个问一遍我解释一遍，问一遍我解释一遍，反正就是没听清。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啥？互动话题啊，我们家什么样的垃圾产量最高？你看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是纸巾，然后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可能是孩子们的那个擦完的橡皮擦的泥，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孩子们的小玩具坏了的也不舍得扔的，然后一堆就可能就堆在那边，所以可能这些垃圾的产量会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个我们家经常这个快递呀、外卖盒啊这些东西也会很高。但现在有没有发现啊，就不仅仅是这些食物的垃圾，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上网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个信息垃圾，我觉得产量也挺高的。就比如说我经常会习惯性的刷到某一些这个标题党，它可能在前一秒就很诱人，但一点进什么都不是。这个我昨天在下单某一家超市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很诱人的图片，然后点进去发现是一个跳转链接。然后但是啊，这个在节目当中也需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效的信息啊、这个也是我们朝九新生代节目的这个作用嘛，帮大家屏蔽掉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这个垃圾的信息啊，或者是说广告的信息啊，来跟大家捞一些干货啊。首先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刚刚我们在这个放的公益广告，目前呢我们北京已经进入到汛期，而且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提示过各位，今年啊北京的雨量相对于往年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一到六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吧，这个隔天就下雨，这个下雨量已经是超级高了。那预计呢在这个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雨天，所以说在汛期的时候啊，我们非必要不进山。有没有发现汛期在山区啊就特别容易出现暴雨天，而且雨后啊这个山洪断路啊，冲毁我们的民宿屋舍呀等一些极端条件发生的情况往往是快的让人来不及反应，因为山区更容易去触及到一些对流的天气，然后这些天气可能就会引发暴雨啊、雷电啊、大风啊、冰雹啊，那山区呢更会延长局地的强降水，那这个山区的山脉又像一堵墙，它又阻挡了对流云团的一些移动。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常见的误区啊。首先就是汛期这事儿啊，这个进山问题不大，如果下暴雨我们就待在民宿不出来不就好了吗？来，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我们先不看这个误区，是前一段时间我也是看到了一个热搜第一名的这个有去年的时候吧，有一位网友，他是因为进山了嘛，因为尤其是特别喜欢这个时候去密云啊，去怀柔啊，然后去真正的这个山里面住那么两天，环境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能够呼吸新鲜空气，然后他当时就进山了。进山他说当天晚上下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有点不太对，他们就说咱们走吧。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暴雨啊，因为所有的人啊就在遇到这个灾难之前我们都会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可能够反悔的空间了。然后他当时就是看到那个雨势下得很大的时候，但他却无能为力。然后等到第二天他在开门的时候，发现整个前面的树全部都倒了，然后全部都压了路，就相当于你现在有车你开不出去，因为路面全都断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打电话开始求救，发现信号也断了，于是乎他还穿的是拖鞋，他就穿着拖鞋然后慢慢的摸索，然后和当时他的同行的一个女孩，然后走到了我们的这个村委会，然后当时村委会也说他们整个村子是和外面断联了的，然后所以当时整个他们断联了两三天的时间，就是首先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人这个地儿在哪儿，然后其次呢当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信号，然后他们就开始所有的这个村书记就带着他们一块去开始翻山，然后去跑到了隔壁的村子，然后才短暂的有了信号，但整个的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快一周的时候，所以他们一周的时候都是断水断粮，然后就靠着家里面仅存那么一点点东西，然后一边走一边去
求救，一边去呼救。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小瞧任何一个汛期在来临之前，我们会认为哎，这个东西它可能这个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其他的那个特别好的幸运儿。那如果下雨了之后我就待在民宿不出来，那不是，大量山区的民宿啊，它就建在了我们的这个沟谷地带，靠近溪谷，它风景好啊，这个地势相对来说也比较适合盖房，但是这就与山洪泥石流的风险地带高度重叠，灾害过后还会留下大量的固体物质堆积覆盖，然后来去阻断我们的逃生通道，就跟我刚刚讲的故事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下雨啊，也不一定它就有山洪啊，这些看到下雨了之后就马上逃就行。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山洪出现的速度啊远超想象，在山区看到降雨，就是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它不就是普通降雨的时候吗？这不到20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就能够看到洪流了。那所以相对于强对流天气，预测难度高，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在收到暴雨、山洪等相关预警信息之后，一定要请大家注意，尽量避免去到山区，然后请勿认为看到雨就马上躲到室内，能保证人身安全这个事情啊，它就是这个100%安全的啊，那不是。总之啊，大家在进入汛期的时候还需要密切的去关注我们的天气预警信号，而且同时我们也跟大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分享过啊，如果说进到山区之后您的信号没有了，现在呢这个各大这个三大我们的主流的这个通讯的公司也是给大家第一时间有了那个没有信号就可以发射短信发送您位置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是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过的。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不断的来跟大家再继续说一下，如果您的手机有条件的话，一定要记得把那个发送信号的那个功能去开开。好的，朋友们，说完了这个汛期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年首期的普通小客车的指标分配。在6月26号，在本周五的时候啊，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的普通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然后根据今年年度的指标配额，本期将会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的油车指标的配额为20000个，那其中家庭和个人的指标呢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指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那根据指标的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的指标呢是在6月26号和12月26号分两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所以说有这个目前来说有关注这个事项的人啊，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日期是6月26号和12月26号。那紧接着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京东小程序目前呢就上线了。一说到京东，那大家可能用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社保、医保、医疗保险，然后还有一些教育就业等等核心领域。那我们可能之前会用到的是京东小程序比较多，比如说我之前查公积金啊什么的，基本上都在这边真的是特别清晰。但现在呢我们的不仅仅是有京东小程序，同时我们的京通 APP 还是同期上线了的。那在这个京通 APP 上呢，主要也是集中在了社保啊、公积金啊、国补啊、医疗领域等等方面，然后在 APP 上还新增了资讯板块，然后推出了城市服务之力，汇聚了文体、交通、医疗等各个信息，基本上吧您打开信息您就能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在北京然后所发生的各个这个事项，基本上的那个上面都是一目了然的。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京东是有一个非常闪亮的点，是它实现了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在线缴费，以及200多家医院的体检呐、影像报告的一个在线查询。那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大家从这个就诊定点的去更换医院，然后预约挂号，然后下载各个医院的 APP， 然后到现在可以通过一个 APP 去完成了，就非常棒。而且甚至是比如说我们在做 CT 的时候，可能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在这个医院做了 CT， 然后再跑到下一个医院的时候呢，说哎呦这 CT 没带，我也没法看，哎，我们现在在京东小程序上所有的您的检查报告都可以同时通过京通 APP 小程序来去观看，然后无需再去跳转到各个医院的这个独立公众号了。因为这个之前我遇到过啊，这个陪我母亲当时去看病的时候，哎呦去3家医院，我手机上至少有6家医院的 APP，
每次去完这一家看完了之后，我就得把这个下载下来，然后呢我再去另外一家，然后我还得再找前一家，然后再去找他的入口，然后再去登我母亲的账号，然后我再让医生去看。看完了之后他说啊，你这个我有点不可能不太能够看得清，或者说这个日期可能稍微有点超了，或者说你因为我是截图嘛，他说好，那你只能再去一个。好，我又去，然后去完了之后我可能需要到下一个医院的时候，好，我要先下载下一个医院的 APP。 那现在不用了，现在精通 APP 就可以直接去满足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六个甚至是更多 APP 的需求，所以这点非常棒。那同时呢，它还接入了北京市景区购票的服务平台，景区就包含了什么天坛公园呐、颐和园呐、八达岭长城啊等在内的全市70多家的5A 以及4A 级的景区。同时它还推出了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还有无障碍版以及英文版。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什么，这个浅尝微醺的记忆问什么，精通 APP， 精通的 APP 您可以下载，然后下载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很多比如说6、7月份七八月份带着孩子们来北京旅游的，因为我们现在各大的你像什么颐和园呐、天坛呐，这个该预约的该买票的，哎，一个 APP 都可以搞定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来就医就诊的，也是精通 APP 小程序就可以这个全面解决了啊。好，那所以这个如果说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或者说最近在就诊的朋友们，或者说哎，我现在就特别想把我之前用过的一些资料，我做过什么检查整合一下的，都可以去下载我们的精通 APP 小程序。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什么样的这个垃圾产量最高。然后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有很多朋友们说这个现在来说可能是电子的一些垃圾产量很高，那希望刚刚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干货啊，这个能够帮助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走不开的快乐》，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的短时阵风会达到7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是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那在这儿呢，提示您，上午的降雨啊，是以北部地区为主，那午后一直到傍晚的大部分地区呢，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局地的对流比较强，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那本周的天气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并且呢时常有雷雨的叨扰，其中23号和24号是会有雷阵雨或者说阵雨天气的。那恰逢中考，也请很多考生以及家长们提前做好防范。那周内白天的气温也是先升后降，25到26号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4度，午间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的气温相对平稳，在21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那从6月15号开始，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北京的三大运营商呢，同时为市民提供了北斗卫星的短信应急的通信服务，即使地面网络因为洪水彻底中断，那具备相关功能的手机依然能够把精准携带精准的位置坐标的信息发送出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垃圾产量的那些事儿。这个垃圾产量啊，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反射的镜子啊。这个外卖盒啊，那可能是我们忙碌一天的证据。这快递纸箱啊，可能是我们给自己买的一些小快乐，这是我们热爱生活的证据，是吧？这个厨余垃圾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最好的一个证明了，它可能就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日常同时是最不经意的一些画面。虽然说生活要继续，这些垃圾呢也不会消失，那我们就好好的做好垃圾分类，好好的做好垃圾分类，把不需要的东西送走，腾出空间，然后去装出我们更多的新的快乐。当然了，如果可以的话啊，这个尽可能的让可回收的垃圾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不为别的，就为了我们的这个垃圾桶啊能够腾点空间，也为了我们所有的环保啊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微薄的贡献。好了，朋友们，伴随着最后一首歌，应该是来自于豆瓣鱼点播的汪峰的存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7集。
6: 在苏联人枪口下逃生的高大侠回到小洋楼，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高守平和万春妮越走越近，这令刘有为非常恼火，他借酒撒疯，嚷嚷着也要革命。国共双方

0: 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安总局的办公室里，李云光和傅家庄在讨论着当前的局势。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都知道共产党宣言，也都知道共产党宣言里发出的号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因为环境原因、条件因素，很多同志都没有系统学习过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2: 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了。现在很多革命同志以土为傲，觉得能扛枪打仗就行，对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并不重视。
1: 这些年我们党在延安和一些老根据地陆续出版了一些毛主席著作，但是由于条件有限，都是单行本，收集的文章并不全面。为此呢，上级决定在大连出版《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和一套系统的《毛泽东选集》。
2: 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
1: 这个任务组织上交给了我们大连的大众书店，电报上写着呢，为了圆满出版，组织上还特意派来了著名作家柳青同志担任编辑工作。
2: 我知道柳青，以前看过他发表的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
1: 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2: 不是我知道的多，是柳青太有名了。他是一位在陕西黄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大作家，没想到他能来大连负责这项工作。
1: 这批书籍呢，一旦印刷上市，必定成为我们党重要的思想武器。
2: 唉，中央选择在大连出版这些重要的思想理论书籍，是对大连的看重。放眼全国，硝烟弥漫，举目四望，唯有大连是难得的安全之所。
0: 从李云光处接下了任务之后，傅家庄首先便向高守平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之后，傅家庄说了自己的认识。
2: 革命不能光有不怕死的精神，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这次中央要在大连印刷《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等于给我们提了个醒，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
3: 流血流汗我都不怕，就是这读书学习。
2: 方先生教得不好吗？
3: 他张嘴就是子曰，他一子曰我就犯困。
2: 还是你重视不够。毛主席说过，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意思是说，学问是革命的后劲，你要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先生就告诫我们，一天不学习问题多，两天不学习走下坡，三天不学习就应该没法活了。
4: 谁让你没法活了？
0: 高大侠在门外接下了傅家庄的话茬，紧接着他便推门走了进来。
3: 姐，进屋应该先敲门，而且你怎么又随便进公安局了？万叔放进来了吧？我得说说他。
4: 你胆儿肥了，还敢管老万了？
2: 大侠，有事啊？
4: 我是为有为的事儿来的。你刚才不是催守平学文化吗？
2: 不光守平要学，我也要学，你也要学，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学。毛主席都说了，学识是无穷尽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4: 现在学是临上轿现扎耳朵眼，人家有为的耳朵眼已经扎好了，我就觉得应该让他先上轿。
2: 他不是在文工团食堂吗？
4: 他也不能总在食堂烟熏火燎吧。我琢磨着让你给找个好工作，让他干革命走正道，主要是自己也有这个想法。
2: 有这个想法当然好，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4: 你不会是想把有为送上前线吧？
2: 最能淬炼一个人的是战火，最能熏陶一个人的是硝烟。我觉得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就应该接受战火和硝烟的洗礼。
4: 这道理我懂，可有为不能上战场，一是曼利死，刘家就剩有为一根独苗了。更重要的是，有为身板不行，哪有打仗的架势啊？
3: 他成天吊儿郎当，除了好吃就是懒做，上了战场就得当逃兵。
4: 胡说八道，你没资格瞧不起有为啊。他念过书，开过炮仗铺，还认识那个发明炸药的诺什么尔。一说什么尔，有为有的是话，他们俩可能关系可好了。
2: 他说的是诺贝尔吧？
4: 啊，对对对，就是诺贝尔。你也认识啊？这个人人缘不错呀。
2: 这么说来，把刘有为放在文工团食堂确实是屈才了。既然他家开过鞭炮厂，也算沾点边儿。建新公司有他的用武之地。
3: 建新公司是兵工厂，他去合适吗？他姐毕竟和杨欢……
4: 你怎么不说他姐还是咱哥高金柱的老婆，还是你高守平我高大侠的嫂子呢？
0: 高大侠眼底流露出一丝不悦，刘曼丽与特务勾搭在一起这件事儿，至今仍是他心底的隐痛。高守平张了张嘴，没再反驳。
4: 傅家庄，你刚才可是说过，有为在食堂屈才了。
2: 我在考虑，可以让他去材料车间当个配料员，也算是人尽其才。
4: 这就对了。
0: 风声呼啸，海边排石林下，麻苏苏坐在礁石上望着海面，远空乌云低垂，方若鱼站在一旁，身后是鬼斧神工的排石，阵阵海浪卷着浪花涌来，掀起了半人高的水墙。马苏苏望着海浪，悠悠叹息：
5: 哎，天下大事就像这海面，一旦风起必定浪涌。
1: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起风了？
5: 岂止是起风，现在国军已经对共军展开全面进攻，如今已经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国军是节节胜利，共军是抱头鼠窜，彻底剿灭共匪指日可待。
1: 看来我们的出头之日到了。
5: 国军兵力占优，又真刀真枪跟小鬼子打过仗，共军拿什么比？结局可想而知。也许过不了几天，共产党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过共产党还真把大连当成天堂，竟然要在这里印刷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
1: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5: 不就是几本破书吗？你怎么和大姨一样都如临大敌了？
1: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大姐，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可了不得，我们不能大意啊。
5: 小芳，你读过共产党宣言？
1: 很多人都读过，孙中山先生读过，宋教仁先生也读过。孙先生旅居伦敦的时候，就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宋教仁先生也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中还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里的内容。
5: 哎，看来这些年我忽视了学习。
1: 大姐谦虚了，共产党很会蛊惑人心。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就赢得了民心，结果就是沙皇倒台，列宁上台，这在世界范围内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喊口号成了他的拿手好戏。大姐，你回头想想共产党的历史，往往都是毛泽东的一句口号改变了一个时期的方向。他们当初在南昌造反失败后，喊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此开始武装割据，占山为王。当国军对他们进行围剿，把他们压缩在巴掌大的地方，连他们自己都丧失信心的时候，毛泽东又喊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把他们精气神提起来了。再后来，他们被我们打得四处逃窜，
6: 他们喊出的口号竟然是北上抗日。
5: 没想到你对共产党的历史还这么了解，很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小芳啊，我没有看错你。
6: 我们不能小瞧了他们的口号，更不能小瞧了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文章。他们一旦把话说到老百姓心里，后果就可怕了。
5: 所以大姨指示，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文章化为灰烬。
0: 入夜时分，大雨沉沉坠落，马克西姆餐厅内，方家父女俩正在吃晚餐。袁飞燕将切好的一块牛排放在方若愚面前的盘子里。
4: 爸，别老看我，你也吃。
6: 你回来了，我的心就放下了。外面太乱了，
4: 大连也不太平。哎，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搞破坏。就说杨欢吧，谁也想不到他能是特务呀。他算是把我们文工团的脸丢尽了。
6: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袁飞燕迟疑了片刻，猛然抬起头，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方若愚。方若愚忽地愣住了，从女儿的目光里觉察出了某种异常坚定的信心。
4: 爸，我想入党。
6: 我觉得你既然是文工团的主演，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业务上，政治上的事儿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4: 爸，你说的不对。我觉得作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有志青年，活着的最大价值就是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6: 现在小鬼子都被打跑了，你还革谁的命？
4: 当然是革地主老财还有资本家的命，只要是不公平的、不平等的都要革。
6: 燕儿，你还是太年轻，有些人情世故你不懂。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在，就一定不会有绝对的公平。要是有绝对的公平，谁还争着当官儿啊？要是有绝对的公平，谁还忙着去经商赚大钱呢？
4: 爸，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
6: 哎，咱们不说升官发财，要是有绝对的平等，那努力、上进、发奋、图强，这些词儿就都没有用了。听爸一句，那些事情真的没意思。你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找一个可靠的男朋友，成家立业。
4: 找男朋友可以，不过我可不是急着成家，我要找的是革命伴侣。
6: 伴侣就是吃喝拉撒，哪分什么革命不革命的？
4: 怎么不分？傅家庄就是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特别有魅力。
6: 你的事跟傅家庄没有关系，你们俩年龄相差太大了。
4: 只要志同道合，年龄不是问题。
6: 哎，燕儿啊，我是过来人，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白面还多。听爸一句话，自古以来都是成王败寇，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开战了，我可听说高歌猛进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你这时候一头扎进共产党的怀里，要是将来共产党打输了，那怎么办？
4: 越是这时候我越要站出来。爸，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败不了。你想想当年日本人嚣不嚣张，厉不厉害，可最后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赶出了中国。
6: 你还年轻，没经过事儿。哎，听爸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这其中政治就是最大的骗局。革命啊，理想啊，主义啊，信念呀，就是政治这个骗局里头最大的噱头。你要是信了，你就得吃亏栽跟头，闹不好还要丢了性命。
4: 你就吓唬我吧。
6: 不是吓唬， 这可都是爸爸掏心窝的话。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骗你，包括你的子女。唯一不会骗你的，就是你的父母。
4: 爸，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6: 那你想听什么？
4: 我想听你说一些咱们家的事儿。
6: 咱们家什么事儿？
4: 我要向组织汇报思想，需要了解咱们家的过往。
0: 方若愚绝望地仰头望天，闹了半天，他的一番口舌全然是白说了。雨幕茫茫笼罩了青泥洼街，小洋楼的大厅里，晚饭过后，高大侠收拾着碗筷。
4: 晚霞子怎么还没回来？
7: 姐，你别老惦记人家，我看方先生都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4: 胡说，我是希望他回来给你讲子曰，这一阵子你忙我也忙，他就趁机偷懒耍滑，不想教你。
7: 要听你听。哎呀，我可听得够够的，张嘴就是子曰，闭嘴就是诗云，一听我就打瞌睡。
0: 高大侠白了高守平一眼，转身回了自己房间。到了晚上，高大侠正铺着被褥，忽然听见楼上传来细微的响动，抬头看了看，分辨了一下方位，转身推开了房门。
4: 看来是回来了。
0: 高大侠刚上了二楼，只见袁飞燕正从屋里出来，两人四目相对，袁飞燕不由得愣了愣。
4: 大小姐，你干什么？
8: 我听他回来了。
4: 回来怎么了？我们俩一起回来的，你有事吗？
8: 你爸好几天没正经给守平上课了啊，让他给守平再讲讲子曰。
4: 子曰，食不言，寝不语，我爸已经寝了，讲不了。
8: 寝了？什么意思啊？
4: 就是睡了。
8: 睡觉寝，哎，这个我得记住。对了啊，你刚才说的子曰是谁约的？
4: 孔子。他说吃饭的时候不说话，睡觉的时候也不说话。
8: 吃饭不说话，这个能做到，睡觉不说话那管不住啊，说梦话怎么办呀？孔子这回约的不准。
0: 高大侠嘟囔着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袁飞燕忽然叫住了他。
4: 等一下，
8: 你要给我讲子曰呀？
4: 我不讲，我想麻烦你给我讲讲。
8: 飞燕，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哪会讲啊？我要会讲，我还能求到你爸头上啊？
4: 不是，我想让你给我讲讲怎么写入党申请书。
0: 高大侠微微一怔，上下打量了袁飞燕一眼，低声笑了笑。
8: 算了，就你这家庭条件不行。
4: 怎么不行？大侠姐，追求进步是每个有志青年的权利。
8: 说的也是，不过想加入党组织就要对党说实话。
4: 这一点我保证都是实话，有一说一。
8: 那就好。飞燕呐，入党申请要把家庭背景写清楚，尤其是你爸的历史，必须写得明明白白，可千万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啊，组织可是要调查的，要是你撒了谎，只怕这辈子都别想入党。
0: 片刻之间，在高大侠的指导下，袁飞燕奋笔疾书写好了入党申请书，随后他把入党申请递给高大侠。
4: 大小姐，你帮我看看。
0: 高大侠大字不识，却也接过来装模作样的扫了一眼，又还给了袁飞燕。
8: 还是你念念吧，念才能念出对党的深情。
4: 也好。尊敬的党组织，我叫袁飞燕，是文工团的演员。
8: 停，这些情况党组织都知道，你要念组织不知道的，比如家庭出身。
4: 下面就是了，在组织面前我愿意做一个透明的人。我的父亲叫方若愚，以前虽然在关东州厅警察部任职，但是他从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相反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保护了我党的同志。
8: 哎，停停停停，别念了。飞燕呀，你不老实啊。
4: 大小姐，我这可是实事求是。

0: 什么实事求是啊？你爸的事情就没说清楚。
1: 高大侠的房门呼的一下被推开，门口站着方若愚，目
2: 爷上楼睡觉。
0: 哎，你来的正好啊，跟飞燕说说你是怎么潜伏下来当国民党特务的，他好记下来向党组织汇报。
2: 飞燕上楼。
1: 袁飞燕迟疑了一下，拿起纸笔匆匆奔上了楼去。
0: 飞燕，你可得经得起考验呢。
2: 这个不行。
1: 方若愚狠狠夺下了袁飞燕手中的入党申请书。袁飞燕深深瞥了方若愚一眼。
3: 高大侠说不行是说我写的简单，你说不行是说我不能写太多咱们家的过往。
2: 我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凑热闹入什么党。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台 FM 92.9兆赫，
1: 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950年代初考入铁路系统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参加撑杆跳高比赛，妈妈的项目是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的合影上。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扑蝶舞，爸爸参加合唱前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演出结束之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两个的身影。这就叫缘分吧。也许爸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7个字的信：我想和你交朋友。我妈回了3个字：我同意。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声地问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呀。张爱玲的苍茫之语，正契合了爸爸妈妈这个10个字的缘分。也就是这10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让他们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20多年的运动，而始终信守不渝。这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在他们以10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背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要连着坐3天4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调不回来又怎么办？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10个字的死理儿。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画报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幅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拿着一把剑，像是一个女神。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俊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D塔基。我的脑子里头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妈妈比爸爸年龄大，妈妈是爸爸的姐姐，姐姐怎么能跟弟弟在一起呢？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开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展开了。这两个身为我父母的人，在我看不懂的爸爸所写的情诗里，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又包含着一种我能隐隐感觉到却又说不出来的浓厚意味。爸爸所写的情诗好像是普希金体，明显是受到了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当时的时尚。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着，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了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印字俄国文豪契科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理想的化身。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的，爸爸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妈妈的生日是农历11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1岁。他们不是姐弟恋，是兄妹恋。
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

叫姐姐呢？难道是尊称吗？我偷偷地给二姐看那个妈妈珍藏的小本本，神秘兮兮地探讨着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直到今天，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是叫我的名字，妈妈甚至都不太记得那本诗集了。难道这是我想象的吗？哦，我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这么丰富，那明明是我看见的，怎么会不存在呢？那个小本本是孩提时代的我偷偷窥探爸爸妈妈的世界的通道，那字迹和封面都历历在目，怎么会是虚构的呢？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下降了。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鸿雁传书了5年，27岁的他们决定把识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了。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我真不知道爸爸妈妈那5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难道都是女神之类的话吗？我当诗人都亏了我爸爸了。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一本搜集了世界著名诗人写给妻子的情诗集，扉页上爸爸还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还依然要跪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的脚下。我的妈妈真幸福啊，被那么个男人爱了一生。我们也再没有了那样的年代，我们再没有了那样的爱情。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在我6岁的时候他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据说20世纪50年代去新疆的那批人，唯一一个离开新疆的就是我的爸爸。15年间，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转化作力量，忍受着3天4夜硬座火车的长途跋涉，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我想爸爸一定都舍不得睡觉了。期间诞生了我们姐妹3个，早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没有爸爸的我，对爸爸的第一印象是陌生，第二印象是害怕。陌生是自然的，一向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让我管他叫爸爸。尽管他慈祥地望着我，可他的胡子挺可怕的，把我的脸扎得生疼。而且刚见面的时候又是亲又是抱的，过不了多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总是看不惯我，说我浑身都是老爷惯出来的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我很害怕。还有就是爸爸有的时候把妈妈带走，带到他的小屋去，这也让我不能接受他。妈妈原来是属于我的。爸爸一回来，我原本自由自在的日子便多了很多的约束。好在碍于老爷的面子，爸爸也不敢对我太严厉。爸爸每天晚饭之后都会来老爷家，一是因为妈妈在老爷家，二是因为老爷家有裴多菲俱乐部，志同道合的人聚在这里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充满着理想和热血。男人是要集国家与民族大义于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爸爸的情诗》，作者蒋文丽。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那时候，我在张家口乡下的一所偏僻的乡中学教书。每天上午，我总会看见一个跛脚的女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进来，斜穿过办公室与教室之间的过道，去给食堂送豆腐。女人上身穿着一件发黄的军棉衣，腰间胡乱地捆着一根布绳，下面是一条黑棉裤和与时令并不匹配的胶鞋，头发蓬乱着，乱麻一般，人显得非常的憔悴。她的脚跛得很厉害，深一脚浅一脚的，自行车推得也不平稳，我几次都担心她车后边的豆腐会掉下来。有一天，我看学生交上来的随笔，一个叫王肖丽的女生这样写道：这个星期天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在炕上躺着，还是不能动弹，吃了那么多药也不顶事儿。算起来，他在炕上已经躺了三年了。弟弟还小，生活的重担都由母亲一个人担着。每次回来看到母亲忙前忙后的样子，我都想哭。这学期开学的时候，我提出不想再上学了，想帮母亲干农活。躺在炕上的父亲眼眶里满蓄着泪水，不说话。母亲在炕上坐着也不作声。弟弟还小，在炕边玩。整个屋子里静静的。末了，母亲说：上吧，再辛苦也把你供下来。

春末的时候，我在这个村镇的街上闲逛，又遇到这个跛脚的女人。这次她正赶着一辆牛车，车上是些刚刚收到的废品、纸盒、易拉罐，还有些生铁。她坐在车前缘的一块硬纸片上，吆喝着牛往公路的方向走去。正是大中午，街上没有一个人，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家庭的氛围里，而她这个跛脚的女人还在为生计奔波着。陪伴她的只有牛蹄声，在空空的街道上有条不紊地响着。我目送着那辆车上了公路，直到它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我不知道它的下一个地方是哪个村庄，也不会知道它今天的中午饭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但是我敢肯定它必须要继续。发现这个跛脚女人是王肖丽母亲的那一次，肖丽的随笔是这样写的：有好些天了，母亲给学校送豆腐，我看到过母亲几次，但没敢和她说话。虚荣和自卑的心理占据着我的内心，我怕同学们知道那就是我的母亲而笑话我。母亲每次总是急匆匆的来，又急匆匆的去，也不知道她是顾不上看我，还是有意的回避我。总之，我的心里很矛盾，既想让母亲来看看自己，又怕同学们知道了会讥笑我。有时候我真想骂自己一顿。自古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己现在连狗都不如。这次考试我考得很不好，在班里我总抬不起头来，也怕看见老师们的目光。我总觉得自己很笨，比别人努力的很多，却总是考不过别人。人们都说笨鸟先飞，但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每当考完一次试，我的内心就动摇一次。

次，我这样的成绩很对不起含辛茹苦的母亲，也对不起躺在炕上的父亲。一次一次的失败几乎让我坚持不住了。回家后，当我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坚毅的目光时，我已经到了嘴边的想退学的想法便不敢再说出来，我得坚持下去。天气逐渐转暖的时候，王小丽的母亲来得更早，常常是上第一节课或者第一节课还没有上她就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一般都是上第一节课，我有时只是从窗户里看到她匆匆掠过的身影。那时候我也开始注意王小丽了，眼睛并不大却很有神的一个女孩子，很规矩地坐在那里听课，很认真。有几次上课我提问她，她的声音很轻，谨小慎微的样子，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而引起别人的笑话。我常常鼓励她，尽管有时候她答非所问，我还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我知道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孩子，此刻是多么需要别人，尤其是师长的肯定。六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看作业，又看到了王小丽的文章。这一段时间感觉好了许多，我终于敢昂着头走出教室，而且最要紧的是，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回去把我的成绩报告给父母后，母亲很高兴，一下子打开柜子，说是要为我淘米做一顿糕吃。父亲眼中好像也泪水汪汪的。那一天我看着母亲舒展的眉头，真想过去拥抱母亲一下。是的，这个家过了多少天阴云密布的日子啊，该高兴高兴了。但是我没有动。母亲说，家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你安心读书就是了。我咬了咬嘴唇，差点哭了。想想我以前的虚荣心，我就暗暗地恨自己。现在想来，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在众多同学的面前把母亲介绍给大家。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母亲，天底下最坚强、最勤劳的母亲，也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我知道有许多像王小丽一样的家庭，像王小丽一样的孩子，更有数不清的像王小丽母亲一样平凡坚毅的母亲。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用牺牲自己的方式去支撑家庭，去供养孩子上学，不怕苦，不怕累，把泪水一个人吞进。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作者马德，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现在豆豆姐姐请你伸出自己的小手，仔细地看一看上面有没有很脏的坏细菌呢？我猜很多小朋友都在摇头呢，一定会说，豆豆姐姐，我什么也没看到呀。是的，细菌呀，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的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可是在小手上看不到细菌，不等于它们是不存在的呀。那么细菌到底有多小呢？我们大家平时啊，谁也看不到细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细菌实在是太小了，它应该算是动物界里的小字辈了，或者说是孙子辈了，以至于我们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它们的。人们要想看到细菌的样子，就只能靠显微镜才能看清楚。那细菌长什么样呢？通过在显微镜下面看，我们知道细菌的外形啊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像一根小棒棒，有的像一个小圆球，有的是弯弯的，还有的呀是螺旋形的。所以医学家们把细菌分为杆菌、球菌、弧菌和螺旋菌。细菌的个体非常的微小，所以只能用微米来计量。一般球菌直径为0.5到1.0微米，杆菌宽1微米，长2微米。打个比方说吧，要是把1000多个杆菌排成一长队，才只有1粒米那么长。在一滴水里啊，能装下上千万个细菌。小朋友，你看细菌有多小啊？提起细菌来啊，大家都非常讨厌它们，认为细菌啊是一群小坏蛋，到处惹祸。一些细菌呢会成为病原体，能导致破伤风、伤寒、肺炎、霍乱和肺结核等等疾病。细菌的传播方式包括接触感染、空气传播、食物、水和带菌微生物等等。比如好好的饭菜，时间一长就会变馊了，这就是细菌在捣乱。还有的小朋友不注意个人卫生，不注意洗手、洗脸、洗澡，也容易让细菌盯上，一不注意就会拉肚子，这也是细菌在捣乱。另外啊，我们的口腔里也有细菌存在，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刷牙，清除藏在嘴里的那些小坏蛋。不过呢，有些细菌啊，对环境、对咱们的生活也会有好处的，比如人们经常会用酵母菌以及其他种类的真菌一起用于发酵食物。还有啊，人们还会利用空气中的醋酸菌把酒变成醋。我们经常吃的乳酪、泡菜、酱油、酸奶等等等等，也都离不开细菌。在自然界里还有一些细菌，它们的本领更大，它们能够把动物的尸体、粪便和植物的残枝落叶都变成植物可以吸收的养料。小朋友，你看这些细菌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好帮手呢？所以啊，我们不能把细菌都叫成小坏蛋。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训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如果不是传输圣贤道理的书，也就不是高雅有益的书，一律撇开不要读。那种书里不正当的事理会蒙蔽我们的聪明智慧，败坏我们纯正的志向。不要自以为是而狂妄自大，也不要自甘堕落而放弃努力。圣贤的境界虽高，但只要追求上进，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人人都可以达到。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张继直发奋读书》。清朝末年，有一位叫张继直的人，他从小刻苦读书。他跟随私塾老师学习多年后，参加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心情非常沉闷。张继直考完试回到学堂，老师觉得很不光彩，大声呵斥说，要是有1000人去考，录取999人，只有一个人不录取，这个人就是你张继直。老师的话让张继直感到非常

常难过，他决心更加努力学习。他在书房里用绳子将自己的辫子绑住，只要他打瞌睡，头一动，绳子就会扯痛辫子，他就立即清醒过来。不管天亮与否，他就坐起来看书。经过2年苦读后，张继直考取了状元。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17集。第二天早晨，不论是在校车上还是在学校里，都没有人再提起雷梦拉吐了的事情。雷梦拉本来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校园星星的评论了，但是丹尼只是对自己说了句嗨，巨脚怪。上课以后，雷梦拉把猫脸面具传给了莎拉和珍妮特，又把病假条给了威利太太，然后一边用手驱赶从罐子里逃出来的果蝇，一边等着做自己的读书报告。算术课后，威利太太叫了几个同学到教室前面做读书报告。大多数的读书报告都是这么开头的：这本书是关于……还有许多就像比崔西预测的那样，是以如果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那么就来读这本书吧，这样做结尾的。威利太太说，哦，午饭前我们还来得及再做一篇读书报告，谁想来做呀？雷梦拉挥了挥手，威利太太点点头。雷梦拉转头去招呼莎拉和珍妮特，两个女孩子不好意思地咯咯地笑着，跟随着雷梦拉走上前去，站在她的身后。三个女孩子戴上猫脸面具又笑了起来。雷梦拉深深地吸了口气，莎拉和珍妮特就唱了起来，喵喵喵喵喵喵喵喵，然后学着猫粮广告的样子来回跳着。雷梦拉清了清嗓子，用清晰响亮的声音说，被丢弃的猫这本书能让孩子们笑起来。身后的莎拉和珍妮特轻声地合唱。雷梦拉继续推销着他的书，孩子们看了被丢弃的猫后都会笑，会笑。孩子们都点名要看被丢弃的猫。孩子们每天都读这本书，读得开怀大笑。最快乐的孩子们都读被丢弃的猫。被丢弃的猫里有猫咪、狗狗，还有孩子。雷梦拉响亮地推销着他的书，被丢弃的猫。这时，他看到了校园星星丹尼的

0: 眼光，他靠在椅子上，脸上挂着那种总是让他慌乱的笑容。雷梦拉忍不住想笑，但又忍了回去，然后努力不去看校园星星，继续背他的台词：猫咪、狗狗、孩子。他又想笑了，结果忘词了。猫咪、狗狗、孩子，他又重复了一遍，可还是失败了。威利太太和全班同学都在等他说下去，可是校园猩猩丹尼还在咧着嘴笑，雷梦拉的两位忠实伴唱仍在边唱边跳。他可不能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他必须说些什么，随便什么，来结束这些喵喵叫，还有他的读书报告。雷梦拉绝望地试图回忆起任何一段猫粮广告，但是一个也想不起来。此时他脑子里只有吃披萨饼的男人，于是他脱口而出自己唯一能想到的句子：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全都读完了。大家都笑了，威利太太的笑声盖过了全班同学。雷梦拉感到面具后面的脸都变热了，连露在外面的耳朵也热了起来。谢谢你，雷梦拉，威利太太说，这个报告最有趣，同学们，你们可以去吃午饭了。这时候躲在面具后面的雷梦拉终于鼓起了勇气，他说，威利太太。此时同学们都在把椅子收起来，拿出了饭盒。雷梦拉继续对老师说，我的读书报告本来不是这么结尾的。哦，威利太太问，你喜欢这本书吗？
1: 不是很喜欢，
0: 雷梦拉承认。
2: 哦，那我觉得你这么结尾挺不错的，
0: 老师说，
2: 让你们推销自己不喜欢的书的确不太公平，我只是想让读书报告更生动一些。
0: 老师的坦诚和面具后面的安全感让雷梦拉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1: 威利太太，
0: 他的心砰砰直跳，
1: 你和拉森太太说我是个讨厌鬼，可我不这么认为。
0: 威利太太看上去很惊讶。
3: 哦，我什么时候那么说了？
1: 我把鸡蛋弄得满头都是的那天啊，
0: 雷梦拉说，
1: 你说我是个爱出风头的家伙，还是一个讨厌鬼？
0: 威利太太皱起了眉头，想了想。
2: 哦，雷梦拉，我记得我说过那个爱出风头的小家伙，但那是为了表示亲近，我确定从来没说过你是个讨厌鬼。
1: 不，你说过，
0: 雷梦拉坚持道，
1: 你说我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小家伙，然后你又说真是一个讨厌鬼。
0: 雷梦拉永远不会忘记这几个字。刚才还一脸不解的威利太太突然松了口气，笑了起来。
2: 哦，雷梦拉，你误会了，老师说，我的意思是你满头的蛋花对拉森太太来说是件很讨厌的事，我并不是说你是一个讨厌鬼。
0: 雷梦拉感觉好些了，他摘下面具说，
1: 我不是爱出风头，我只是也想像别人一样把鸡蛋在额头上敲碎。
0: 威利太太调皮地笑笑说，
2: 嘿，告诉我，雷梦拉，你从来都没想过要表现一下吗？
0: 雷梦拉有点不好意思。
1: 也许有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吧，
0: 他承认道，然后马上又补充说，
1: 但是那天

0: 不是在表现，大家不是都那么做吗？
1: 嗯，你说的对。威利太太笑起来，好了，现在快去吃午饭吧。
0: 雷蒙拉抓起饭盒，一路跑下楼梯到了餐厅。他笑了出来，他能猜到吃完午饭后班里其他同学会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也想对自己说，
2: 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全都吃完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顺义的夏天有了新的消息。循着水岸望去，层层荷叶铺展如碧波，一抹粉色白色悄然探出头来。六月的风有了夏天的温度，顺义的荷花已经抢先一步报信。在滨河森林公园、简河公园、顺义公园，第一波荷花已悄然绽放，它们藏在层层叠叠的荷叶间，不张扬却足够动人，为顺义送来今夏第一份限定惊喜。眼下的荷塘更多的是含苞待放的期待，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零星几朵出荷点缀其间，有的微微舒展，有的半开半掩，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灵动又温柔。这样的出荷最动人，带着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灵秀与鲜活，水波清漾，花影摇曳，连空气里都多了几分清润与诗意。一朵花开是季节的信号，原来顺义的夏天不是突然抵达的，它藏在清晨的水畔，藏在一池新绿里，也藏在荷花悄然盛开的瞬间。趁着花开尚浅，不妨走进顺义的公园水岸，寻找这些夏天已到的信号。因为最美的风景不仅在满塘盛放之时，也在遇见一朵出荷时的怦然心动。记者李格报道。轰鸣的排气声、刺耳的炸街噪音不仅影响市民正常生活，更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自觉抵制非法改装业务，不销售、不安装违规感应，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安静的道路交通环境。在做好源头治理的同时，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聚焦复兴大街、燕京桥等炸街高发区域，以及通顺路、顺平路等城市主干道，采取流动巡查加定点设岗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追逐竞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自6月6日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已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违法行为134起，其中摩托车非法改装25起。顺义警方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车辆改装应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进行，切勿心存侥幸，追求个性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文明守法出行才能共同营造安全畅通宁静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梁田报道。近日，一场专属于新就业群体的成长仪式举行，顺义区巨星启航成长营开班，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基地同步揭牌，新就业群体将以学员的身份坐进课堂，免费学习热门技能。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助推城市运转和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力量。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立足区域实际，启动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项目，旨在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职业获得感和城市归属感。活动现场，区委社会工作部为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基地揭牌，标志着一套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模式正式实体化落地运行。揭牌仪式后的开班第一课是思政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董春晓以新时代新力量新坐标为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高度引入外卖骑手、救助路人、快递员协助社区治理等鲜活故事，生动阐释了新就业群体的独特价值，他们不只是城市的过客，更是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城市温度的神经末梢。这场成长营的背后是一系列扎实的数字和规划，项目计划普及2000人次，课程分为取证培训和非取证培训两类，既有叉车司机、消防设施操作员等上岗准入培训，也有互联网营销、家政服务等紧贴市场需求的热门技能，考取的证书就是实打实的就业硬通货。教学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模式，跑单间隙刷几节网课，休息日再进行上手实操，学习不耽误赚钱，提升不增加负担，学员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培训在6月上旬至12月上旬分期分批滚动开班，考勤考核督导环环紧扣，确保每一节课都扎实有效，每一名学员都学有所获。目前第一期招生已经完成，47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学员开始叉车课程和网络营销课程学习，后续课程报名信息将通过区委社会工作部、区人力社保局各镇街微信公众号及骑手群发布，上课地点也根据课程类型灵活安排，线上课程通过学校教学平台授课，线下实训课程大部分设在社区，方便新就业群体就近参加。叉车司机、消防设施操作员等需要专业设备的实训课程，安排在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专业实训基地进行实操。记者李格报道。和风送香，夏意渐浓，吴敬夏第24届顺义公园荷花节暨2026顺义旷夏季系列活动正在进行，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打造集逛市集、民俗消费、赏景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乐园。走进顺义公园水榭旁的清塘雅趣景观区，满满夏日古朴扑面而来，青花瓷缸错落摆放，荷叶层层舒展，含苞待放的荷花亭亭而立，一池碧色与青花瓷缸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荷香浮动，为炎炎夏日增上一抹清凉与雅致。荷香漫夏特色市集将夏日氛围推向高潮，45个摊位沿路铺开，汇聚美食小吃、文创手作、趣味游戏、中医服务等9大板块，800余款特色好。

0: 物，从老字号美食到创意手作，从养生体验到互动游戏，处处洋溢着浓浓烟火气。紫光园、金马欧兰等品牌亮相，更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购买。这个夏天，顺义把荷塘市集和水岸风光装进一个夏日盲盒，邀请市民一起解锁属于盛夏的限定惊喜。赏荷不必只去一处，作为顺义夏季文化品牌活动，本届荷花节精心打造七大精品赏荷片区，覆盖顺义公园、滨河森林公园、简河公园等园区，观赏面积达50万平方米，共展出20个荷花品种，100余万株荷花。活动还联动北京温榆河公园、罗马湖等城市休闲空间，推出10余项特色活动，串联起全域水景风光，让赏一池荷、游一座城成为顺义夏日新玩法。此外，活动还将推出顺义有戏、草野闲欢、极象戏水等活动，期待大家前来打卡。从荷塘边亭亭而立的荷花，到市集中的人间烟火，顺义正以一场无尽夏将夏天的美好缓缓铺展开来。这个夏天，不妨来顺义赴一场与荷花的约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 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失明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

0: 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妈妈，为
12: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21: 议事厅里解难题，
22: 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6: 亲民呐，
2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6: 情怀呀。
25: 得嘞，咱走着。
2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8: 张方在铁扇寺倒了霉了，让人家生擒活拿，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看不出这个小丑鬼根子真硬啊。 哦，他爹是张子美，他师叔是佟林，他老师是了不起的三清教主欧阳修，能吗？欧阳修那是多高的身份，81门的总门长，怎么能收这种货呢？肯定他穷白活，拿大话拍人，不但在座的人这么想，连纪元和纪慈也不相信。娃娃，看你年纪不大，真能胡说呀，吹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我怎么就不相信欧阳老剑客居然是你的老师？就你这模样，你给得送多少礼人家才能收你啊？你是信口胡言呀呀呀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咱今儿个别抬杠，反正我把实话说出来了，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那就请便吧。好好，这事搁那边。张芳，鬼鬼祟祟来到铁山寺想干什么？ 偷听啊，偷听来了。奉了我爹和佟师叔所差，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夜探铁山寺，听听你们背后都捣鼓些什么。哦，你倒是说实话呀，你都听了些什么？都听见了，一句都没

0: 那么你今日被拿有什么说的？没有，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同林的图纸，我爹的儿子。来吧，哪位刀快下刀吧。你这个张芳，你看看大言不惭，摇头晃屁股，这路折腾，铁面乾兰佛纪元气的哇哇暴叫。师兄，这可别怪咱们，他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眼看就到了九月初九了，我看给他扒了皮，开了膛，摘了心，挂在百尺竿头示众，给佟林他们来个下马威。张芳一听啊，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倒霉哟，刚出世就归位了。就咱们说佟林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多咱听说佟林叫人抓住了没那么一回，这就是人跟人不能比。那佟林一生谨慎，像这种事情佟林是不干的，张芳不然了，就这人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也不掂量掂量分量，因此自讨苦吃。这下令刚往外一推，澎湖老剑客把子高站起来了，
1: 慢，退回来。
0: 纪元济此一愣，老剑客，您认识他？不认识。您给他求情？
1: 也谈不到求情。
0: 二位当家的，我是这么看，没到九月初九呢，你是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吉利呀？再者一说，铁扇似的刀快，不斩无名的小辈，谁知道这个张芳是个什么东西？尽管他刚才大言不惭，满嘴胡说八道，谁的牌子亮他抱谁，像这种无能之辈，咱把他杀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我的意思，压起来。到九月初九那天，跟佟林咱得谈判。佟林服了，那怎么说都行，我们或许把这个张芳放了。如果佟林不服，说查了变了脸，当着佟林的面把这小子提出来，我们乐意怎么收拾怎么收拾，那也不晚呢，何必这只要他的命呢？不知二位当家的意下如何？
1: 好吧，
0: 老剑客言之有理，就让这娃娃多活几天。来人，押到后面螺丝岛石牢扎事儿。没死。可张芳一听还有人给求情呢，他就更不饶人了，随着往前推的张芳把脑袋扭回来，跳高骂：纪元，纪慈，秃驴，有种的杀小爷。我皱皱眉头，我不算英雄，我不是张子美的儿子，佟林的徒侄，我老师的徒弟，你敢碰小太爷吗？啊，有朝一日小太爷我要能平安脱险，我扒驴皮砍驴头。他这个嘴什么都往外说，就这样将人推出铁扇寺，奔后山，正好前面一条大河，上了船，过了河，四面环水，当中一座孤岛叫螺丝岛。螺丝岛上建着一排一排的石头房子，专门禁闭人的。为什么呢？咱讲了铁扇寺2000多和尚，人多心不齐呀，什么样的没有？那和尚就不犯法吗？和尚
1: 就没错吗？一旦触怒纪元祭司，就把他们监押到石牢，或者活活饿死，或者处以极刑，或者压几天再给放了，就是专门压人的地方。把张方弄这儿来了，慌啷一声把铁门开开，和尚们是拳打脚踢，接下接下接接下，到里边把绳给他解开了，人家转身出来，咣当一声把铁门关上，咔吧，象鼻子大锁锁上，走了。张方蒙灯转向，什么也看不清啊，他蹲下，双手揉眼睛，平息了好半天，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睁着眼一看，哦，里外屋两间儿，还是套间儿。如果要是一般情况下，里屋就是卧室，外屋是会客室。这房间呢，还真不错呢，还都是石头的，地上石头地儿。里屋一张大木床，行李枕头全有，靠着床旁边有小茶几。上头还有一把破瓷壶，张方赶紧扑到门这儿来了，用手扳这门，纹丝儿不动啊。回头看，高处有个窗户，小窗户是扁长形的，这人也可能出去，但一样，上的铁篦子一根挨着一根，都像鸭子儿粗细。那能掰得动吗？张方窜上去，双手抓住铁篦子，两臂较力，喊：“掰不动。啊”张方一想，完了，我学的是轻功啊，没学硬功，到了现在后悔了。我要学会点硬功，把铁篦子搬弯了，我是不是就爬出去了？他扔在里头折腾，就听外头说话：“老实点，你干什么？你想爬出来啊？门都没有，外边有人看着呢。砸中你一探脑袋，把你脑袋给你拨了下去，啪啪就两鞭子。张方一松手，噔啪，跳下来了。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活活憋死了。他躺到床上。”翻来覆去，心里不是滋味，心说：“师父哎，弟子对不起您呐，学艺学了那么多年，刚出世就叫人逮住了，看来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哎，忍着吧。”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轮中就听着外头：“谁？”是外的看门人问话，紧跟着就听着，什么声？好像这个人窒息了发出的声音。接着铁门发明，啊，开了，新鲜的空气刮进房中，张方赶紧一跌腰站起来了。然后把茶几上那把破瓷壶他抱起来，干什么？做防身的武器。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拢目光一看，从门外进了一条大汉，大个，看不清五官貌相，什么原因？轻纱罩面，挡着脸呢。这人身上背着零碎，还挎着兜子。来到张方近前，张方刚一举这破瓷壶，这人把手一摆：“妈，你干什么？恩将仇报吗？我来救你，你还想拿壶砸我吗？”“哎，是啊。”张方赶紧把瓷壶放下了，躬身施礼：“闹了半天，您是想救我，那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恩公在上，受我一拜。”“免免免。”哎呀，张方啊，你是不自量力。 你这孩子好大喜功，就冲这一点，将来你少吃不了亏。你说你师父教你一回荣幸，我都替你师父寒心，怎么教出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来？你死不死丢不丢人是小事儿，你老师跟着栽不起这个跟头，你懂吗？你老师不是一般的人，八十一门总门长啊，他怎么就收你这么个窝囊废？另外，你在大雄宝殿当着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大言不惭，说你爹如何如何，特别是你是佟林的徒侄，我那佟林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没打过败仗，常胜将军，他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家子儿的人呢？丢人现眼，呸，臭不要脸，往后这话别说。
0: 哎，张八戒说谁这是？哎，一见面把我训教了一顿呐，可人家是恩人呢，不能说旁的。
1: 算了，给
0: 什么
1: 三黄头夹锥，我给你拿回来了。
0: 哎呦，谢谢。
1: 张芳接过鹿皮套，拽出三黄头夹锥，一看是自己的，给
0: 什
1: 么白不拿，你这要饭兜子我也给你拎来了。张芳心说别的东西丢了都差劲了，可千万别把那卖门奴丢了，那是我老师镇宗之宝，赶紧拿过来，把兜子盖打开，用手一划了，其他零碎不少，卖门奴也在里边呢。他赶紧把卖门奴拿出来捧在掌心，哎呀，乐得不得了。这人在旁边看着乐，虽然说他面罩轻纱，你看他看不清，他往外看看得清。张芳，你那干什么呢？
0: 喂，这是我心爱的宝物，我非常喜欢。哎呀，是，故此搁到手里头摸一摸，心里也高兴。
1: 是卖门奴吗？
0: 哎，你怎么知道呢？哈哈哈
1: 哈哈哈！欧阳修的镇观之宝。你拿这玩意儿唬人，对不对？
0: 哎，我心里怎么想的你都清楚啊，一点都不假。
1: 不过张芳，我告诉你，你空欢喜一场啊。
0: 我您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这卖门奴是假的，根本不是真卖门奴。
0: 你胡说，
1: 那你仔细看看是吗？
0: 张芳拿过一看，是
1: 里这插着三颗卖门奴，
0: 一点都不假。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1: 孩儿啊，这会儿正没人，你往外射两只我看看，你看这玩意儿能射得出去射不出去？
0: 他怎么就射不出去？
1: 张芳来到门这，用手一搂扳机，
0: 看看看看，
1: 光咔的射不出去，果然是假的。面罩轻纱这主乐的肩膀直抖了，孩儿啊，你毛多嫩，你想偷你师父欧阳修，你偷得了吗？你师父是故意试探试探你，他的真正卖门奴能轻易叫别人偷去吗？整个假的放到藏仙洞，谁爱偷谁偷，真东西连我都不知道。孩子，你这不空欢喜一场吗？张芳气得一跺脚，心说师父哎，看来您还是比我道行大的多得多，那我傻小子让你给骗了。哎，有心把他撇河里去还有点舍不得，哎，搁着吧，唬人呗，谁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万一要把旁人唬住也能助我一臂之力。他把这个假卖门奴又搁起来了。那位说这人说的是真的吗？完全是真的。这人谁呀？这人保密不能说，该说的时候

0: 然才能说呢。张刚把东西接过来，对此人再三表示感谢。这人说算了算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张刚，铁扇寺不是你能来的，慢说是你，程立明的剑侠到这也九死一生，多大的胆子，今天你碰上我了，要不是遇上我你活不了，知道吗？
1: 哎，我知道。他是这么回事，我纳闷儿，我在房上趴得老老实实的，不知道谁拎脚脖子把我给扔下去了。他要不扔下去，不我也出不了事儿吗？妈，扔我那主纯粹是个王八蛋。
0: 他刚想要骂，对面这个人啪给他来了一巴掌。老实点，你这是谁把你扔下去呢？
1: 不知道。
0: 我
1: 啊，你呀、啊，嗨嗨。哎，我说你哪位？你又把我扔下去，你又救我，你倒是好人是歹人呢？
0: 我瞅你太坏，我故意收拾收拾你，叫你撞着南墙长长见识，你懂吗？
1: 哎，还好吧，行行行行行行，我服了您了。
0: 是非之地不可久待，马上跟我走。
1: 好好，我现在跟您走。
0: 上哪儿去？送你回天南客栈，老少英雄都在那等着呢，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自己溜达到这儿来了，还想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瞅你那德行，你配吗？哎呦，张芳叫人损的这脸呢跟紫茄子差不多少，窝火憋气不敢反驳。这人告诉他，往后办事儿千万要谦虚谨慎，别马马虎虎觉着自己不含糊，你差得多得多，明白吗？也慢说是你，就你老师欧阳修做任何事情还得谨慎，我也是不例外。说着话转身走。
1: 张芳心说，这哪位呀？我得瞅瞅他什么模样，损了我半天了，长得什么样我都不清楚。张芳坏，往前一跟步，
0: 是是，我谢谢您了，您这心太好了，冷不丁把手伸出来，打算把青纱给拽下来。刚一伸手，那位出手无电，用手指头一弹张芳的手背，啪！哎呦我的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干什么？冒坏啊？嗯？想看看我是谁？孩儿啊，你毛嫩得多，早晚有一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是谁。跟我走，规矩点。
1: 哎哎哎，我的干嘛哟？张芳就觉得胳膊嗖嗖嗖
0: 有点半身不遂之感，好半天才过了劲儿。出了石牢到水边呢，船在这儿呢。张芳回头一看啊、哦、这才清楚，两个看门的和尚嘴吐白沫在门两旁躺着，都是叫这位给收拾的，船也没人管了。这主送着他上了船，亲自荡江摇弩，又到了河对岸，这就到了铁扇寺的后山坡。弃舟登岸之后，这主告诉张芳，张芳可千万别走眼前这条道，你这一走又回到铁扇寺了，你顺我的手瞧，往左手有条毛毛道，看见没？
1: 哎哎，看见了。
0: 顺这条毛毛道往前走，妖魔五里，眼前有一条大港啊，那条大港叫平石港，翻过大港再往前走五里地就出了帽山，你打听天南客栈都知道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这个人怕他走错，又叮咛了两三次，一直到病太岁记牢了，这人他不说了。走吧。
1: 哎呀，是恩公，那您能不能留下名字？
0: 不用问，报不报名没用，走你的吧，你就记住有个蒙面人救过你也就是了。
1: 哎，那您没别的可说了，
0: 见着同林众人给我问好
1: 啊。哎哎，忘不了。
0: 刚走，这人又把他叫住了，张八。

0: 等等，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你在路过平石岗的时候，一条大道你往前走，你记住啊，千万别拐弯，靠着道边有一座山庄叫九凤庄，你可不许上那儿溜达去，你记住没？见庄子就不许你进，你该怎么走怎么走，倘若你要走岔了道，误进九凤庄，你可凶多吉少啊，比铁山寺还得严重，到了那时可没人救你了，你小命就完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走吧。张芳走了几步，回头想看看这个人，再回头一看是踪迹不见。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生的时候啊，做营生的时候，为利益而工作的时候，为事业而拼搏的时候，这部小说还提示着你和万物之间的那种恩怨，不仅仅是长辈亲人和朋友了，还有和万物之间的那种恩怨。所以我们看到这部小说，它在年代呀、时代呀这种叙事的这个现实生存本相的写作之下，这个题材本身还有另外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它没有展开，它没有把它写成时髦的生态小说，没有。但是生态意识，就是这个人和自然之间、万物之间。

0: 间的这样一种恩怨关系，其实宋老师是写到了。因为在这之上，或者说内在于这些故事的，就是这些更深广的思虑和关怀。我相信宋老师下一步可能要在这方面开足马力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好，非常感谢施占军老师的精彩的点评和分享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宋新芳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么您最初创作这部小说的这个初心到底是怎样的哈？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
3: 我呢，这个《养蜂人》呢，是就是讲是我的第26部作品，但是文学呢是第一部作品，其余的呢都是科普或者是学术的。实际想写一部反映养蜂人生活的这么一部作品啊，早在40多年前，我那刚养蜂就萌发这么一种意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养蜂人的那种艰难和那种拼搏的精神。最早的呢，我一部文艺作品就是1977年，我写了一个《养蜂员之歌》，在《蜜蜂》杂志发表的。这个发表呢，是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和三个蜂场在云南的哀牢山区的新平县的一个深山老林里头，15天下雨出不来门，帐篷里面都是水，甚至吃不上饭，琢磨着干点啥，就琢磨这些词儿，这些词儿下着雨淌着水，上了他那个小学校的去，和那个小学校的老师就说起来，这个小学校老师呢，他会点球。最后呢，就我就吹着口琴，他就给我就弄了这么个东西，最后还成了我们第一个歌曲。现在呢，很多养蜂人还在传唱。新养蜂人呢，是我是有这么个，一种从小我就感觉到这个有必要写。我呢也和被逼无奈闯关东，到了这个东北的敦化，在深山里头迷了山，这个5天4夜。低迷未吃一个人也没见，在最绝望的时候碰到一个瓦人身的老头把我带出来，这个走到山口就碰到一个养蜂人，这他就交给那个养蜂人，他说你管他吧，我走了，就把我交给一个养蜂人了。这个养蜂人呢，我当时想给他学养蜂，当时是生产队，是不允许随便养蜂的，经我再三矮高也不行，最后我感动了他，也是呢一个机遇。一个深夜，他呢上村里头送蜂蜜去了，我一个人在蜂场里面，半夜里来了只狗熊吃蜜蜂，我呢就和狗熊打，我说这眼是个义眼，就叫狗熊当时那次就给我抓坏的。打那以后呢，蹊跷这个故事呢被一个小中学生就知道了以后，他也爱写点东西，要不有时候这个文学的力量不得了，他把我从一个忙里头吹成了英雄，你知道吧？他就是个16岁的个小学生，他看到我这个，那眼也瞎了，这个浑身是伤，他很可怜我，他就写了一个小报道，说好民兵勇渡黑瞎子，保护集体财产，就投给了公社广播站，公社广播站播了，又到县广播站播，县广播站播了，就延边周报就转载了，周报转载了，和吉林日报也转载了。一下子我成一个盲流，成了英雄。这个公社就革委会一个领导去看我，把那个生产队长吓坏了。他因为他藏着一个盲流，公社主任要去看，他也不叫他看，光嘱咐我，你可不能随便说话哈，你啥也不说，我就不敢说。但是呢，人家光问我，人家带了些文品，就问我你有什么要求，你说怎么的。我狠了狠心说。我说能不能叫我入生产队当个社员，他说啊，你还没入队吗，这不接着班了。但是呢，他就是那个事儿改变了我的命运。公社革委会主任就说啊，这个好办，你就先干着，就干到现在了。以后呢就到了云南养蜂，以后又从云南回了山东，就这么四处流浪，走遍了全中国。这些养蜂人啊，因为我从当时养蜂不容易，和养蜂人在一块呢

0: 就是因为那天我差点死了，因为那天呢我有7月2号，结果呢那天黑夜就是一边想事儿，想以前的事儿，想以后的事儿，就琢磨着呢怎么样宣传这个养蜂人。最终那天夜间确定下半夜1点多就是写小说，开了一个头，当然开了好多头了，不知道开了多少头，最后呢就是一稿一稿改，历经了13年就写成了这个在电脑上的字，不会电脑，就是是手写，写了以后呢叫我老婆和这姑娘打上。最后呢有一个机会去美国，在飞机上我和我老婆我老婆是高材生，她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她就教我汉语拼音，我呢就学会了汉语拼音，就在现在呢一直在汉语拼音打字。所以呢打了这几年嘛，打的是136万字，第一部是160章，第二部呢是61到120章，第三部呢是121到180章，最后呢我就投稿就找出版社，到出版社碰到了这个陈彦金老师，陈彦金老师说你这么大一部书多少钱一部，怎么出书啊，就是他给我指点，他说你必须得压缩，压缩了多少字呢，他说你把里头抠出来，你压缩到30万字。哎呦，我当时呢我都答应下来了，我说只要给我抠多少字就行，可是真正在压缩的时候就不好压缩了，怎么压压不下来，我就和陈彦军老师说，我说你能教我40万字吗，他说那得多少钱一本了，那70-80块钱没人买，我说那我实在压不下来，最后压，我交给陈彦金老师的时候呢是46万字，当时呢他感觉到很是多，但是呢他一出版一排版又成了52万9了，就这么个来的，这个定价呢85块钱，当时我吃了一惊，可是呢这个毕竟只能出来了。事求是讲呢，这个之所以我想写养蜂啊，就是感觉到养蜂这个行业啊真是不容易，他说现代社会可能唯一或者最后一个游牧民族了，现在牧民养牛养马的都不流动了，就是养蜂的还流动，这个养蜂啊太不容易，跋涉在大江南北，奔波在深山荒野，付出的是心血和汗水，奉献的是甘米和方田，但是呢他们是人类健康的助推者，也是生态文明的守护人，他们带领着蜜蜂奉献着财富，因为蜜蜂啊，因为农业丰收插上了丰盛的翅膀，他们是甜蜜生活的使者，他们自身的生活却非常的艰苦和辛酸。养蜂人呢养蜜蜂也特别爱蜜蜂，也学习蜜蜂，他们辛勤劳作忘我奉献，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他们的行为呢展示着做人的本分，他们的身上啊闪耀着蜜蜂精神的光辉，他们有太多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感觉非常值得我们去颂扬和大书特书。作为养蜂人呢，我现在的养着蜜蜂哈，18岁养了这73岁，切身感受到养蜂人的艰辛，感觉到他们的可亲可爱和可敬，同时呢他们拼搏进取，真是这个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啊来做到实实在在的贡献。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非常感谢宋新芳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么刚才宋新芳老师讲的那一段，就是和这个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当前全市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格外的防范。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信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三，信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新增一高考查分渠道。根据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介绍，京通 APP 于近日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全新掌上窗口，京通 APP 不仅全面接入了此前京通小程序的1400余项政务与公共服务，更依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突破了过去小程序框架下的技术瓶颈，从页面设计到服务细节均展现北京风采。未来，京通 APP 和京通小程序将多端一体，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北京服务掌上服务矩阵，让北京服务更优、更全、更便捷。
2: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五北京进行今年首期油车指标摇号。6月25日，也就是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指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日、12月26日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
1: 所以如果您正在摇号的话呢，来关注一下6月26日本周五的摇号结果。同样是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京雄高速将研制南四环，今年开工，可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车流。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了京雄高速公路市内接线工程的施工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几项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重点高速公路的延伸即将进入施工阶段。根据北京市工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招标计划，京雄高速公路市内接线工程投资估算为48.1亿元，项目西起京雄高速5环立交，线位先向东再向北至南四环路与在建柳村路接顺，道路全长约8.1公里，其中丰台区5.7公里，大兴区2.4公里。
2: 健康方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警惕鼻病毒，这3类人是鼻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近期打开社交平台，不少的家长晒出孩子的检测报告，鼻病毒阳性，喉咙不舒服，流鼻涕，低烧，家长们揪心不已。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对此，中国疾控中心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最新的监测数据也是印证了当前的流行趋势。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这起疫情有所波动，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当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的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

0: 素。以下是鼻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需要家长更加留心。6个月至3岁的婴幼儿、新生儿小于等于28日龄的及早产儿、1岁以内的婴儿，同时有基础疾病的儿童，包含了比如哮喘及过敏体质、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和其他慢性基础疾病的患儿，还有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儿童，包含了因免疫功能受损、对病毒抵抗力差、感染后易发展为下呼吸道感染或者是重症肺炎，还有就是学龄前及学龄儿童、3岁至14岁的儿童，包含了在幼儿园、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活动频繁、接触病毒的概率相对较高、极易发生聚集性的感染。
1: 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正利表示，鼻病毒没有特效药，抗生素和抗流感药都无效，只有黄脓鼻涕持续10天以上，伴有体温升高，可能合并细菌感染时，才需要医生开抗生素，不建议自己服药。如果孩子持续咳嗽2到4周，或者出现反复的发烧、喘息等，应及时就医。那么护理的重点很简单，让孩子舒服一点，同时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鼻涕太粘稠、倒流或者是到鼻咽部位刺激咽喉引起的咳嗽，家长可以这样做，将生理盐水或者是海盐水喷入孩子鼻腔，以稀释粘稠的鼻涕，再轻轻地擤鼻子，或者使用吸鼻器帮助孩子排出鼻涕。孩子还可以口服粘液溶解剂帮助排出鼻涕。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手上的问题。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该怎么办？汗疱疹换季时容易发作，不分年龄都可能中招，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的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着剧烈的瘙痒。医生介绍，这是由免疫紊乱、金属或者洗涤剂过敏、精神压力等多种因素诱发的炎症性皮肤病，不存在传染性。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1至2周可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等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要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久拖成慢性疱疹则容易反复的发作，难以根治。另外是真菌感染，也就是首选足癣，天热时容易生长，初期的临床表现为红斑、水泡，伴随着瘙痒。汗疱疹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必须对症。网上流传的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偏方，专家提醒，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皮肤屏障，加重汗疱疹炎症，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来使用。
0: 地越来越热了，奶茶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看到过很多奶茶店的包装上面印有请尽快饮用、2小时之内饮用、1小时内饮用完毕等字样。那有些店员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是因为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可能会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食物放在外面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的速度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在食品安全里，人们通常认为5到60摄氏度是危险的温度区，这个温度范围内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如果没有任何的处理，没有密封或者是冷藏的情况下，那么最好是在2个小时内吃完，如果超过2个小时，最好重新冷藏或者是重新加热后再来食用，如果超过了4小时，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因此呢，从食物的安全角度上来讲，奶茶最好在2小时内喝完是有一定道理的，喝不完的最好要放在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不要喝了。同时呢，也要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是不要贪杯，毕竟它里面含的是高糖和高油的食物。
1: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结束迎来斋净热，严重的干眼症不适合近视手术。高考结束扎堆的不止各地的旅游景点，还有各大医院的眼科诊室。每年高考结束，考生都会成为近视手术的主力军，但是斋净热的背后远不是躺在手术台上那么简单。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石伟云表示，近视手术虽然已经很成熟，但适不适合做还得看眼睛条件，患者是否适合手术需要到医院由专业医生进行术前评估。一般来说，年龄未满18周岁有特殊需求的除外，或者有严

0: 严重的干眼症、圆锥角膜或有圆锥角膜倾向等眼部问题的人群不适合手术。
1: 暑期呢，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孩子们也要谨防被骗。学生追星加福利群被骗了17万。学生小张被帮你搞定最喜欢的明星亲签的短视频所吸引，加入了所谓福利群后，群内忽然有人发布了法律文书，称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随后有人加了小张好友，冒充民警打视频电话，以罚款、刑拘、告知亲友等进行恐吓，并称要想要洗脱自己的嫌疑，必须到指定的平台进行网购的消费。小张信以为真，找借口拿走了母亲的手机，按照对方的要求网购转账，共计被骗17万余元。在这要提醒大家，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商品。
0: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几天天气啊，可以算是非常的闷热了。不仅呢热，同时呢因为下雨，所以说空气比较潮湿，有的时候体感上呢可能相对来讲就不一定那么特别的舒适了，有的时候会感觉到黏糊糊的，这胃口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比如说食欲不振呢，看什么都不太下饭了。
0: 哎呀，这心情也受影响啊，我这玻璃什么时候能擦上啊？
2: 我这车刚刷完之后就一场雨接着一场雨啊。
0: 哎，我跟你说真的是，就因为最近这雨特别多嘛，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在车上我就备了一个这个擦车布啊，然后我呢就是比如说我正回家路上，假如今天我开车回家了，路上正下雨了，到了地库之后呢，把这个擦车布拿出来，顺便擦了个车，顺便洗了个车，就挺方便的。
2: 一看你这是干净的人啊。
0: 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方便，就要不然的话它会有水渍，嗯，然后这样的话就顺手都干了这活儿，
2: 哎，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还省了一笔这个洗车钱呢。
0: 对了，你说加上这天儿吧，有的时候呢阴天下雨的，咱懒得出去这个买菜啊之类的，这愿意买点现成的，直接呢进口就吃了，嗯，这大热天的吃点什么呀？凉快的东西呢是最爽口的了，什么西瓜呀、凉面呐、凉皮儿啊，但凡沾点热气儿的我都不愿意点。
2: 那可不嘛，有的时候自己进厨房都懒进厨房了。如果说特别就是需要去消灭一些食材，因为你买回这菜啊要不抓紧吃了的话，放几天它蔫儿了，不新鲜了，做点啥吃啊？可能点一个这个从那个超市下个单哈、啊、直接的凉皮儿，家里呢有点青菜呀、啊、或者有点黄瓜呀、啊、跑点丝儿一拌，哎，觉得挺过瘾的。
0: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家嘛，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在之前我就想今晚上吃点什么呢，正好呢这昨天咱说吃面嘛哈、啊、我就想着呢正好这应个景，昨天晚上我们家就吃面啊、后来呢就说到吃面呢，我就想到我们家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反正买了得有一个月了，就是在某超市买的一箱的那个面啊，然后呢
2: 一箱的什么面
0: 你就听我说呀，然后我就在想我买的什么面来着，是汤面还是泡面还是什么面，然后我就在想，后来因为你就知道就是如果它要真的是那种需要那个开水煮、煮那种汤面的话，我就想着
2: 热气儿挺热的，
0: 哎呦别吃了，半天吃不进嘴，吃完之后浑身冒汗、不舒服，
2: 你煮的过程当中也一身汗呢。
0: 对呀、后来我就是聪明了一回，看了一下手机的 APP， 因为手机下单的嘛，对吧？然后在那个 APP 上我一看啊，这个面合适，它是那种就是意式意面啊、意式的那个拌面，然后呢这个就是
2: 就番茄肉酱面，
0: 对，虽然你需要煮一下啊，但是呢它毕竟吃的过程还是很凉爽的，嗯，再配点这个甜甜的快乐水是吧，哎呀就舒服呀，
2: 哎呀这舒服呀，
0: 啊是啊啊，
2: 但你要从健康角度上来讲的话，你昨天吃的并不健康，除了碳水以外和少量的番茄酱，没太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0: 你知道就是我这一点呢，就是这个逼着自己跟家人呢多吃一点绿叶蔬菜，嗯，就是每次在这个某个这个 APP 上买菜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特价菜，比如说我在上周买了一个这个二斤的小油菜，1.5块，哇，
2: 划算，一般的话500克就得是1块几了，
0: 好便宜，一大包倍儿干净。然后你看吃面嘛，就像你说的一样，那不能光吃面呢，是不是？这也不太健康啊。得小油菜，这个锅煮面，这个锅煮油菜，就是白水煮，
2: 挺好。
0: 对，煮完了以后放在一起，这么一拌，哎，合适了。
2: 而且吃的也会觉得比较清爽，要不你干吃那肉酱面的话，也会觉得糊嘴哈、
0: 到底的时候有点咸。
2: 是的，那你看我们。

0: 夏天其实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一些什么凉皮儿啊、凉面呐、啊，包括像大锅说的这种就是素食的，它不是带汤汤水水的哈、啊，煮完了吃起来也比较舒适的，不太热的这样的面条类的。这些东西呢很好，而且很快捷。有的时候食欲不好的时候，它也会让我们更加下饭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呀？就是这些相对来讲比较刺激我们胃口，同时呢比较省事儿的夏季单品凉面、凉皮儿，有的时候营养可能会容易缺失了。
1: 对了。咱都知道的是凉皮儿啊，这个夏天卖的特别火爆啊，尤其是你要是在商超里面的话呢，就是它已经是那种半成品的话，我一定会首选那种已经放在冷柜里面凉凉的了
0: 啊。我也是、
1: 啊、对吧，
0: 而且就是你拿回家或者你哪怕在路上你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尤其是有的时候你要在路边买一份啊，这虽然说它卖的凉皮儿味道好，但是天一热啊，你说凉皮儿凉皮儿吃到嘴里是温皮儿，你就觉得这就总觉得差点事儿，对吧、
0: 啊、你会这么在意它的那个温度？
1: 我很在意，对，很在意这温度，就甚至是比如说它这个温是温的，或者是很常温的那个没有那么凉的话，我会放在冰箱里面放一会儿然后再拿出来吃。
0: 哦，是这样的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还记得在我老家每次就是小学放学之后会有一个就小车卖的那种凉皮儿、它也是室温的嘛，然后就也是温吞吞的，可能我吃惯了那种口感。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一般拌凉皮儿的那个就是像冷面汤一样的那种的汤汁，它可能是冷藏过的，然后你拌在里面之后就会吃的比较爽口，比较舒适了。
1: 对了，爽口归爽口，说到重点了，你要装吃它的话呢，缺乏点蛋白质，因为人体每天需要蛋白质还是很多的，60克，一顿正餐至少要20克蛋白质，如果一顿呢吃半斤凉皮或者凉面的话呢，当时感觉是饱的，但是身体可能只得到了10克左右的非优质蛋白，所以呢这个咱们还得补充点别的。另外一个缺乏呢膳食纤维，因为凉皮凉面的主要原料是小麦粉，膳食纤维本来就不高，做成凉皮凉面之后呢，这个进一步就降低了，成人每天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25到30克，半斤凉皮说实话这量挺多的了啊，膳食纤维呢只有不到1克，跟身体的需求差距还是挺大的。
0: 不仅缺了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啊，还有就是缺乏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如果说我们长期吃凉皮凉面呢这类的，往往呢就不太注意补充其他的一些蛋白质啊、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就会导致我们出现啊一些这个营养素缺乏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吃凉皮儿，可能里面会放一些什么东西啊，可能放一点花生碎，放一点黄瓜丝儿，顶多放一点香菜碎，几乎就没有其他的了，剩下的几乎都是碳水了。可能说少数的一点这蛋白质可能来自于那种的像面筋的啊这样的食物啊。所以说额外呢更建议大家就是可以补充一些比如说像牛肉啊包括鱼肉啊、豆腐丝儿啊，再或者吃个煮鸡蛋呢、再或者你知道我常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有的时候吃凉皮儿的那家店它肯定也会卖肉夹馍。配上这么一份肉夹馍，你就会蛋白质最起码补充了，如果说可以的话再点上一份小菜，这样就能够弥补了这个凉皮儿凉面啊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呀、维生素啊缺乏。
1: 加点自己喜欢的，或者呢咱换一种，比如说前两天你介绍过的是鸡丝凉面呢、对吧，放点什么黄瓜丝儿啊，放点或者是豆腐丝儿啊，或者酱牛肉啊等等的蛋白质比较充足的优质蛋白还是挺好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吃凉皮的时候呢，我会多加一样东西，每次都是让它多加蒜，因为我很爱吃里面的蒜。但是你要知道一般卖凉皮的它卖的里面放的不是蒜，我感觉是那个蒜水带了一点蒜，就是它只借了个味儿，你懂吧？
0: 多数是这样的情况。
1: 对，但我希望是比如说拿十成来说吧，我希望30%是蒜汁儿，70%是蒜泥儿啊，这样吃的才过瘾。
0: 哎，看来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你看，你希望的是多加一些蒜啊，蒜末，我希望多加的是芝麻酱。就是那芝麻酱你放的越多，你会觉得这凉皮吃起来越香。包括有的人可能会说，你们俩说这两样我都不太在意，我喜欢多加辣椒油，这样吃起来够味儿。但是你无论是芝麻酱啊、辣椒油啊，如果说加太多了，其实它热量也是不少的。
1: 对
0: 啊，配上你这纯碳水的这种的一份正餐，可能你的热量就有容易超标了。
1: 对，尤其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这个胃口呢多少都会受点影响。你比如说你要现在让我去这个饭馆点餐的话，你像咱们的话呢可能会首选东北菜啊。咱一定是现在都讲究荤素搭配，是不是？然后有肉有绿叶菜。那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拿我来说的话呢，我一定会首选点两样，一个是大拌菜，
0: 另一个是锅包肉。
1: 是锅包肉，就是

0: 没错，是这么搭配的，要么就溜肉段，
1: 跟我们家一样。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换一个版本的话呢，那就是蘸酱菜
1: 啊、哦，这个也好。
0: 对，或者是来个炖菜，哎，就是有凉的，有热的，有荤的，有素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想，有的时候啊，就真的就是你要拿我来说，这一大盘这个家常凉菜啊，我觉得我都能吃完。哎呦，尤其是那个就拌的味道特别好吃，就是多放点那个炒的有点稍微发干的那个肉丝儿，
1: 嗯，
0: 辣椒油。
1: 哎呦，
0: 然后那里面
1: 再放点糖醋汁儿，
0: 对，然后里面的颜色丰富一点，比如说黄瓜呀、胡萝卜呀、粉丝啊、紫甘蓝呐、啊，我觉得，然后那个粉丝，我觉得是一定是灵魂啊，一定都有，
1: 因为它会吸满了汤汁儿，
0: 对，然后还有胡萝卜丝啊，这一大份加粮，我觉得我吃完都吃饱了，
1: 差不多，
0: 嗯，
1: 因为它都是生食嘛，它吃进去你会感觉特别容易占肚子，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没有主食，
1: 哎，这时候配点米饭就好了，但是呢，配米饭我也不太想吃，为什么？我觉得吃主食容易长胖。
0: 嗯，那我吃还是不吃呢？
1: 算了，我不吃了，这样我最起码能瘦一斤。
0: 但是其实这样啊，这个不吃主食真的挺耗气血的。
1: 嗯，其实很多人现在都会把这个主食看作成一种这个减肥的炸弹啊，就是说吃了这主食特别容易变胖，所以不少人也觉得说这主食好像没有什么这个能量啊，它可能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多的益处，纯是热量，很多人就会选择不吃。但如果说啊，您长时间不吃这主食，确实会容易导致我们伤了气血，因为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吃的这个五谷啊，它们呢其实是有助于保养我们的身体的，而且呢还有助于我们调理气血。那怎么样才能够控制我们的体重，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气血呢？而且又能够吃得饱呢？建议大家就吃这主食的时候，您可以选择粗细搭配。
0: 嗯，粗细搭配，怎么个粗细搭配法呢？主食当中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精米白面换成了比如说糙米、燕麦、小米，或者是红豆、绿豆、芸豆，就是这个要看个人的喜好了，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年龄啊、性别、活动量啊，来调整一下。我觉得这个豆的搭配呢，有的时候真的看心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要看您个人的第一个喜好，第二看心情。你比如说我们家就为了能够让自己多吃点别的这个其他的种类的杂粮的话、我会买那种一箱装的那种的杂粮礼盒，就是它不一定是礼盒装，但是我一定会多买这一个简易包装的那种的，相当于
1: 每一包是一种杂粮，是吧？
0: 对对对，就这意思。然后呢，这一份这一大包里面有各种杂粮，
1: 嗯，
0: 就是一句话，逼自己多吃点杂粮，
1: 要不然就得放长虫了，
0: 就浪费了，可惜了了。对，要不然的话，你看咱要去超市买米的话，哪个十斤装的更划算？是不是来十斤装的，对吧？根据家里面人口几口人，平时吃的这个勤不勤，这个饭量怎么样来判断呢？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尤其是你要是比如说，哎呀，做点大米饭吧，把饭刚一焖上，哎呦，忘放杂粮了，得下回再放吧。下回只要你不摆中间，他觉得又忘了。
1: 对，或者说有的人就是一到焖米饭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说我想要焖点杂粮饭。
0: 对对对。
1: 但是这杂粮往往它就是口感偏硬嘛，你需要提前浸泡。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养成一种习惯，你比如说你早上临出门之前就提前把这杂粮倒出来一小部分泡在碗里，等到晚上回去的时候，正好晚上嘛，很多人想要去控制体重，说我主食想要少吃一些，那你掺上一些这个杂粮的话，那相对来讲热量没有那么高了，而且呢还补充了这杂粮的营养素。
0: 对，因为你像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经常会带豆浆来上班嘛，
1: 嗯，
0: 就是我就是经常会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家是什么个这个房间的构造呢？就是那个燃气天然气热水器在厨房，这样的话呢，
1: 我家也是。
0: 你每天就是洗完澡以后呢，你要有个习惯把它给关掉。我们家那不是全天开着的
1: 啊，
0: 我们家那就只有洗澡的时候才开。
1: 嗯，
0: 正常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洗碗的时候，这个碗太油了，我可能会打开，就是经常用热水来洗碗更干净一些嘛。但是你要把它关掉，这样变方不省电嘛，对吧？也不让它工作状态。然后洗完澡以后呢，就是去厨房去关这个热水器的时候，就是想起来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泡豆子。
1: 啊，
0: 对，就是，
1: 你正好把这豆子放在热水器旁边了。
0: 对对对，然后放在那旁边，然后呢，豆浆机也在那儿，然后正好就把这个豆子一起给泡了，这边关了，这边就一起给泡了，要不然的话就会忘了。
1: 这算是你每天的这个生活仪式感了，
0: 就是
1: 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
0: 对，必须打卡项。然后呢，就是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习惯吧。就咱别的家的话，就属于 晚上了快睡觉了，想着第二天早上要吃点什么呢，反正我会这么想，就是我会想第二天早上我吃啥，头天晚上我会想着把第二天早上准备的东西是不是都齐了。
1: 哎，你不会说前一天晚上在想的时候越想越饿越想越饿，来包泡面或者是来份螺蛳粉吗？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在想着，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周末的时候我特别注意早餐，然后我一定要把早餐做得非常丰盛，然后我就基本上我就会在脑子当中复盘，冰箱里有这个有鸡蛋啊，有这个有这个都齐了是吧，如果没齐的话我得把它买齐了我才能够踏呼的睡觉，然后有的时候你想，哎呀明天的早餐的这个盘子里面这么多好吃的，哎呦想想流口水，但是肚子还在叫你就恨不得现在这个早餐我就给它吃了你知道吗，然后就逼自己干嘛呢，赶紧喝点水睡觉，喝点水睡觉，就不能吃。
1: 我特别理解你这心情，而且我觉得你比我有毅力，就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热衷于早上点外卖，因为我发现就是早上外卖早餐店里面的样数太多了，就它比我自己动手有的时候要省事儿不少，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可能一下就看中了两三家店铺的不同这个早餐，我心想着说明天早上我一定要吃的豪横一点，就吃的丰盛一些，但是你最没想到的就是我刚一闭上眼睛脑袋里全都是我饿我饿我饿然后忍不住悄悄下单了一个这个夜宵。
0: 对，所以呢这个三餐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哦、尤其是我昨天，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就吃晚上吃面啊，下班那会儿呢就真的特别饿，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1: 就像我立刻吃到东西，
0: 对，就是饿到你就是不行，就感觉怎么肚子空成这样了呢，然后必须得吃点东西，然后到后来我就想着晚饭可以少吃，早餐一定要丰盛啊。后来我们家人跟我说要是咱家的盘子再大一码的话你还能再装的东西在里边，就我真的吃不了了，就别再往里放东西了，这样也太多了，快成一天的量了，我说多吃点多吃点，
1: 弄得那么丰盛吗，
0: 反正挺多的，但是得改一改了这习惯。
1: 而且其实另外就是你像我们要想要控制体重同时又不伤气血的话，像对于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活动量啊体质啊我们也是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的，比如说每餐呢你别吃太饱了，像我们大家说想要控体重，你这个如果说食的过饱了那体重呢也会涨上去，而且像对于你比如说活动量适中的这样的健康成年女性呢，每餐主食的升重还是要控制在75到100克左右啊，大概也就是1碗到1碗半的米饭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每餐这些，对于有的人来讲可能会说，那你看我这不等于是主食吃的还是挺多的吗？那就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办法，粗细来搭配1/3的这个粗粮，1/2的精米精面，这样子呢吃起来就会更健康，还不伤气血了。
0: 合理搭配，营养又健康。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科学认识饮用水氟监测，守护饮水健康。听众朋友们，喝水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是维系身体健康的基础。大家日常喝水大多只关注水质是否清澈，有无异味，却忽略了水中一种看不见闻不到尝不出的重要微量元素氟。适量的氟对人体是有益的，最直观的作用就是预防蛀牙。我们身体里的氟大多来自日常饮用水，适量的氟就像给牙齿穿上一层保护衣，能加固牙釉质，让牙齿更健康，有效抵御细菌腐蚀，对正在换牙长牙的青少年儿童尤为重要。同时，适量摄入氟还能强健骨骼，增强骨骼韧性，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不过，氟的摄入讲究过犹不及，国家对饮用水中的氟含量有明确的安全标准，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健康。如果长期饮用氟含量偏低的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口腔健康受损，大人小孩的蛀牙概率都会明显上升，容易出现牙齿发黑、蛀空、牙疼等一系列问题，影响日常饮食和生活。而饮水氟超标带来的危害更值得大家重视，而且这种伤害是缓慢累积，不易察觉的。长期饮用轻度氟超标的水，最先受损的就是牙齿，会形成无法清洗去除的氟斑牙，牙齿出现白斑、黄斑，久而久之牙齿发黄变脆，容易缺损，既影响美观，也会让牙齿抵抗力大幅下降。若是常年饮用严重超标的饮用水，伤害会蔓延到全身骨骼，很多人莫名出现腰腿酸痛、骨骼僵硬、肢体酸胀等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关节活动受限、行动不便，引发伏骨病，严重影响正常劳作和日常生活。将饮水水源的常态化体检，疾控水务工作人员会定期深入小区、乡镇、村落，对自来水、集中供水、家庭井水等各类水源抽取水样，通过专业设备精准检测氟含量，判定水质是否符合饮用标准。针对以往出现氟超标的重点区域，会加密

0: 密检测频次，实时把控水质变化。普通供水区域也会开展年度常态化排查，全方位筑牢饮水安全防线，杜绝不合格水源流入千家万户。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对饮水服存在两大认知误区，今天专门给大家纠正一下。第一个误区是认为水中氟越少越健康，其实不然，适量的氟是人体必需的，长期饮用无氟、低氟水会大量增加儿童蛀牙风险，不利于口腔健康。第二个误区是觉得水烧开就能去除过量氟，这个方法完全无效，氟的耐高温性极强，烧水煮沸只能杀菌散除余氯，根本无法降低水中的氟含量，水源氟超标仅靠烧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饮水健康小知识。城市正规市政自来水均经过严格的氟含量检测和水质净化处理，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大家可以放心饮用。对于使用井水、自备水源的家庭，一定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水样采集和监测工作，主动排查饮水隐患。若检测水质氟含量正常，可安心饮用，若查出氟含量偏高，切勿长期饮用，及时更换合格饮用水，守护家人健康。总而言之，饮用水氟监测看似是一项专业的公共卫生工作，却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常态化的氟监测能够从源头规避饮水型疾病风险，守护全民牙齿和骨骼健康，希望大家都能掌握基础的饮水健康知识，摒弃错误生活习惯，积极配合水质监测工作，喝上安全水、健康水。听众朋友们，饮用水氟监测的相关健康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3: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我们说啊，这个主食啊一定要吃，而且还得吃好了，而且要搭配的更加的合理，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又有助于控制体重，同时还不会伤了我们的气血。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气血是一个比较空洞的词，但其实你仔细观察，如果说你最近发现自己的脸色都不太好，或者整个人呢都特别的虚，还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好像经常容易忘事儿啊，还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整个人睡眠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真的要好好的看一看是不是自己气血亏了。
5: 就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在饮食上面开始慢慢的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你像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些小小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养肝明目和菊花水，女孩子美容养颜和玫瑰水，
6: 对
5: 吧？对，
6: 还有洛神花啊，
5: 对，各种各种的。那其实大家都能说出一两样来，但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可能就在您家厨房或者您家这个餐桌上的这些小小的这个食材，就能起到一定的能够帮助你调理或者是补充气血的作用。
6: 哎，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种养生果啊，而且呢，这个它不仅能够鲜着吃，还能够吃它的果干，不仅能够当成水果，还能够入膳啊，做成汤啊，或者是炖一炖一些滋补甜品呢、都非常适合。这东西是什么呢？直接揭晓答案，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龙眼，另一个叫做桂圆。吃鲜的叫桂圆，吃干的叫龙眼。
5: 您可别觉得说，哎呦，那我们家这个多买点这个，把它放成干以后就当桂圆干吃，这是不是也行啊？它不那么回事儿。而且呀、这个重点来了，如果您但凡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知识的话，或者说您对中医有所了解的话，你就能知道龙眼跟桂圆它们虽然是一个东西哈，但是就储存条件呢放了情况之后不一样，但是它们起到一些作用在鲜的和干的真的都不一样。
6: 哎，而且我要纠正一下刚刚我的口误哈，就是它如果是晾成干的时候它叫做桂圆，如果是吃这个鲜果的时候它叫龙眼。很多人可能会说，哦，我知道它就有这两个名字嘛，而且呢这个东西啊口感特别的甜，特别好吃，有的时候一吃停不下来。但如果说这鲜果哈、您吃多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我们为什么推荐大家适当的吃一些呀？因为啊他们如果说吃了之后呢，对于补气血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您如果说要想要达到更好的药物的这个效果的话，更推荐您能够选择干的这龙眼肉。
5: 咱们慢慢来说啊。首先呢说说龙眼，优质的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及矿物质，有一定的抗衰老、补心益脾的这个作用，能够有营养的支撑，比如说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水平。龙眼呢是烟酸，也就是维生素 B3 含量较高的水果了。那么 B3 呢是人体当中必不可缺的营养成分，对于生长发育啊、造血啊、代谢啊都很重要的作用。那同时造血跟铁吸收也参与其中了，对预防贫血有一定的帮助性作用，以及皮肤的消化健康、心血管的调节。你看看这么多的好处于一身，这就是龙眼的好处。
6: 哎， 这小小的一枚龙眼呢，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对于很多人群都很适用啊。尤其是你像有的人助于我补血啊、补铁，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摄入一些这个龙眼。还有呢，就有的人想要增强免疫力，哎，这龙眼也是非常不错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增强免疫力。

0: 因为这龙眼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啊，与柑橘类可以算是相当的，而且高于了现在也算是应季的这个水果哈，樱桃，能够有效的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它的蛋白质含量，而且也在这水果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牛油果啊，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吧？但是呢，龙眼它的蛋白质含量比牛油果和椰子等常见的高蛋白水果还要高，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优质的植物蛋白。
1: 那说了这么多的好处之后，再来说是量啊，一天吃多少呢？每天吃10到15颗就可以了，总量不要超过200克。那干龙眼就是桂圆，它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它味甘性温，能够补血安神，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大家在泡茶的时候通常会泡1颗2颗的，再放在里面，哎，挺好的。那么气血双补的它，相较于红枣阿胶的话呢，它不光能够补血还能补气，它可以说是气血双补的好食材。
0: 哎，很好。而且呢，对于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尤其是一进入到夏天啊，我这睡眠呢没有以前好了啊，总感觉呢经常失眠，那您适当的泡一些这个桂圆啊，桂圆肉也就是龙眼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桂圆呢是为心脾药药啊，它能够入心补心血，对于心肾不交形的一个失眠，食用桂圆肉能够帮助安神助眠。那怎么去用这个桂圆肉呢？其实就是每次啊取2颗就够了，同时呢包裹上0.1克的食盐，放在舌头下面含服30分钟，然后分3次咽下我们这个唾液。最后啊，您千万别浪费这桂圆肉，它已经泡得软软的了，可以嚼碎了直接哎咽下去，连续服用1个星期，对于我们安神助眠有很好的效果。
1: 你看，另外要提到一个词啊，这个健脑益智。可能说到健脑益智的话呢，人们想到吃什么呢？首选的是吃核桃，但其实呢，这个桂圆肉啊，它也有这样的功效啊。久服桂圆肉对健忘等症状能起到一定的改善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不是希望大家说我为了能够改善它而去吃它，而是希望在生活当中呢，咱们不同的水果呢可以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我在这方面希望能够调整一下安神的、双补的，那就可以适当的在饮食当中呢加入到一些桂圆了。
0: 还有的人，我们不是说进入到夏至节气嘛，很多人可能会贪凉啊，平时多吃一些这个生冷性的食物、凉性的食物，可能也会伤了我们的脾胃。你适当的吃上那么一点这个桂圆啊，它呢也是性温的，还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和养胃，是非常不错的。总的来讲啊，这个其实吃这个桂圆啊，包括龙眼呢，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因为你吃多了，特别容易导致出现上火。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它特别甜嘛，一吃停不下来，一颗接一颗。一次性买那一盒，里面最起码得有40多颗啊，有的时候一次可能就吃了半盒，你就会感觉到上火了。那咱们每天成年人大概吃5到10颗就可以了。那对于一些容易积食啊、腹胀啊、上火的人群呢、包括痰湿的人群、血糖较高的人呢，咱们就要慎重来使用这桂圆肉了。
1: 有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看看中医的时候呢，让医生帮着把把脉，他会告诉你呢，你这身体当中啊，这个有些什么样的地方需要调理啦，可以饮食上面适当加一些什么呀。这时候你也可以问问医生，比如说，那你像我这个身体，吃点这个桂圆，或者是用这个龙眼来泡点这个水呀，或者说是这个做点汤啊，你看合不合适啊，对吧？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提前的这个准备好的问题，问问医生的。当然还是问医生，别问豆包啊。
0: 因为光问豆包它也给咱调理不了身体，治不了病啊。而且其实我觉得，你看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提到了说夏天可以适当的泡一些这枸杞水吗？有的时候你干泡这枸杞水吧，觉得说没滋没味儿的哈，因为枸杞它的味道是比较淡的啊。同时呢，有的人可能说喜欢泡一些这个大枣水呀、那你如果说想要增加一些这个甜度，同时呢还能够起到一些像我们说补气血呀、安神助眠呐、健脾养胃呀啊这样的效果的话，那里面加上一点这个桂圆干，也就是龙眼啊，相对来讲口感更好了，还能够更好的调理身体。
1: 而且现在呢，这有的产品呢做得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一大包当中呢分小包装的，这一包当中不多不少，8颗10颗之类的，正好够一周或者是几顿的量，既卫生又健康，
0: 快捷还省事儿。但是你像无论是我们说的红枣片啊，还是这龙眼肉啊，还是说这枸杞，一定要记得妥善保管，放在阴凉干燥处，要不然呢一旦受潮了，口感不好了，这个药性呢也会大打折扣，最重要一点是变质了，您就千万别再用了。
1: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0: 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是你，行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双方
2: 向上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今天的大家帮助大家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的北京高考成绩呢，将会在6月25号正式发布。到时候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市政务服务网高考成绩查询的功能在线查分。这个操作指南的第一步呢，首先咱们要访问的是北京市政务服务网，在首页搜索框里边输入高考成绩关键词，点击搜索，在搜索结果的界面当中，咱们找到高考成绩查询的板块。接下来呢，输入整考证号、考生号及身份证号的后六位，咱们拖动滑块就能完成安全的验证。之后呢，点击立即查询，就可以看到咱们自己的成绩了。今天呢，也祝愿各位考生啊能够取得好成绩。别忘了，时间是6月25号正式发布。
7: 对，6月25号是我们北京市的高考成绩正式发布。顺便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2年12月份上线的京通小程序呢，北京市民都已经是十分的熟悉了。查询社保、缴费信息、填报居住证申请等等这些事儿啊，都能够办。那么根据统计呢，京通小程序已经累计服务用户超过7100万人次，那么日活跃用户呢都达到了80万，高峰时段会突破100万。而京通 APP 上线之后呢，将和小程序互补联动，共同打造北京服务掌上服务矩阵，让北京服务更加的有温度。那么在打开 APP 之后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有首页、服务、资讯和我的这种四屏的设计，让界面更加的清晰和醒目。和小程序相比呢， APP 新增了资讯的板块，推出了城市服务日历。京通 APP 已经全面的接入到了1400多项全市的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的事项，涵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接触羁绊等众多与群众生活还有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核心领域，实现了一次下载全市可办。
3: 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就医方面呢，京东 APP 实现了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在线缴费，以及200多家医院的体检、这个检验影像报告的在线查询。这意味着大家从诊前更换定点医院、预约挂号、诊中缴费、候诊排队，到就诊之后呢，获取报告啊，查询电子票据，全流程通过一个京通 APP 都能够完成，就不需要在各家的独立账号里面或者小程序里面来回的跳转。而且呢，咱对于不同医院的 APP， 他们自家的公众号可能操作流程都不是特别一样，那操作起来呢可能相对来说复杂一点，这样的话咱们在京通 APP 呢就能够一键完成了。除此之外，也是景点购票，这也是大家生活当中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也有一些痛点问题，就是不同景点之间可能短期内咱们不会重复的去，可能一两年哎去一个景点，但每到一个景点呢，咱们肯定都要关注它的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内部呢填个人信息，很复杂。那我们通过京通 APP 呢，就能够实现景区购票，也是同样在这个平台独立平台就能够进行操作，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寻找其他的购票途径。
7: 没错，在京通 APP 上呢，还有一个专属的形象叫晶晶，这个可爱灵动的小家伙，它会时刻的在屏幕的侧边去陪伴咱们用户。那么用户看到哪里呢，它就会随着移动到哪里，随时提供 AI 的智慧服务。那么通过晶晶呢，用户只需要像聊天一样去说出您的需求，系统就可以自动的去提取关键的信息，精准的匹配服务资讯或者是问答内容，构建起搜索、问答、办理、
1: 一体化的一个交

0: 户模式。另外呢，京通 APP 呢还同时推出了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当手机系统语言为英文的时候呢， APP 也将会自动默认打开英文版，减少外籍用户的切换步骤。那么英文版呢已经接入了景区预约、医院挂号、医疗报告查询、英文地图等30多项服务。
1: 是的，在身份认证方面，京通 APP 支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住证、外国护照等8类自然人证件的信息核验，也支持电子营业执照等3类法人网络凭证验证方式，进一步提升认证登录的便捷度。那目前京通 APP 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呢已经上线了，咱们只要搜索京通或者北京服务就可以下载安装。那未来呢也会成为我们更多的生活方面的场景更多一点，我们体验感也会更好一点，就真的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贴心助手。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了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那么今后呢，数界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就可以办理北京的社保业务了。
1: 是的，也是依托完善的协作体系和网络支撑，通过业务的稳步扩容，从最初的是9项高频事项，拓展到了后来的16项，最终实现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138项全量社保业务的落地。那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等所有的北京社保服务事项都可以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与此同时呢，京津冀3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最快可以当天办结，服务效率呢有显著的提升。
0: 另外呢，下一步呢，河北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的社保协同合作，逐步的扩容同事同标事项，推动跨省结办服务从通五廊地区延伸至环首都通勤圈全域，以更加便捷的人社服务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向推进。
1: 来关注一下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2026年6月29号到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星期一1和6，星期二2和7，星期三3和8，星期四4和9，星期五5和0。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今呢，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有不少驾驶人行车的时候呢，会开启这一项功能。不过呢，像暴雨啊、大雾啊等等这些恶劣的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呢，极易引发相关功能的失效。驾驶人务必要多加留意，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呢，车身上会搭载很多的摄像头啊、雷达呀等等这些传感器。那么遇到暴雨、大雾等这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咱们的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雨雾天请关掉辅助驾驶。
1: 进入汛期之后啊，很多朋友也能发现啊，好像这个家里的这个自来水变浑浊了，还有一些河道河水也变浑浊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是因为降雨之后水质变差了，这是地面冲刷、底泥释放和河水的自净能力下降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降雨之后，河湖出现了一些杂物啊，水体暂时性的浑浊是自然冲刷形成的正常现象。在持续活水补给和人工清理作业的配合下，一般来说啊，1到3天可以恢复到降雨前的水平。其实小时候啊，不光是这个河道河水变浑浊，我在南方可能降雨比较多吧，有时候下雨后就能感觉到家里用的自来水也稍微有一些浑浊，但是现在来说好像还好。
0: 对，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没有，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的，
1: 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
0: 对，
1: 但是河道河水变得浑浊呢，这就是因为这个河水的自净能力下降的一个结果。
0: 所以这点呢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恐慌，这是自然现象。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雨天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下雨之后

0: 久开窗最为合适呢？
1: 嗯，
0: 下雨前大风容易扰动一些灰尘，所以在这个时候咱要记得关好门窗。下雨之初呢，雨中会携带很多的污染物，对空气的冲刷不彻底，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不适合开窗的。等雨下一阵儿，或者是雨过天晴的时候，您会感觉到空气啊特别的清新，而在这个时候呢，负氧离子也增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开窗通风是最佳的。而且有趣的是呢，这个毛毛雨比中雨大雨洗刷空气更加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毛毛雨啊，雨滴小，下落慢，它在这个空中啊停留的这个时间又长，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所以它更能够带走很多的这个污染物。所以各位，毛毛雨过后，您不妨打开窗户，大口的呼吸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急管理部23号举行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当中啊介绍的一些情况。有关负责人介绍到了，在遭遇连续强降雨的时候，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大家可以记住六个字儿：看山、看房、看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看山啊，看山呢也就是要观察山体的这个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了新的裂缝，或者是原有的裂缝，并还有就是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是下挫的这种现象，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这些现象，还有一点就是山坡上有树木或者是电线杆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种歪斜等，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滑坡、崩塌等这些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1: 是的，细心观察一下周遭环境的变化。第二呢，看房，看看房子有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房子的房体啊开裂了，或者房子地面有下沉，或者房屋的门窗呢发生形变之后这打不开了，或者打开之后呢关上又很费劲啊，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如果发现了有缝隙存在，这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山体发生了变化，这都是地质灾害的前兆。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看水，这水怎么看啊，您要观察一下溪水的河流等这水量是不是有增加的这个现象，是否有变浑的这种现象，水中的泥沙呀还有这个含这个泥的量是否有增加呀，如果有这样的现象，这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1: 是的，遇到了这些情况呢，咱们一定要去转移。什么情况下转移呢？首先看通知，如果您接到了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警员的转移通知，要立即转移。第二呢，是如果发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看山、看房子、看水出现了一些异常，并且呢这些异常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得立即转移。
0: 最后一个呢，就是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尽管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判断是什么原因，但是这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也要立即转移。
1: 是的，咱们避险转移的时候要选择既定的路线，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的选择开阔的和高处的区域，就别在沟口啊或者近河流的地方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是回到家里面把贵重物品给拿走。总之呢，地质灾害有突发性，咱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冒险啊，觉得等一等好像也没事儿。
2: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0: 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好。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冷涡影响呢，23日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24日呢，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6: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7: 让声音传递温暖，
8: 让互助连接你我。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8: 一个声音陪伴您，
10: 空气质量播报，
1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眼镜制配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时验视力的时候呢，感觉验得挺准的，可是最后配了眼镜啊，总感觉没有我旧的那一副眼镜戴着舒服，
13: 而且得晕几天呢。
12: 啊，对，还得晕几天。
13: 哦，经常性会出现这种情况。
12: 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配得不够精准，或者是度数给配高了。
13: 哦，
12: 会不会就有点晕啊？
13: 是，
12: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咱们找的店呀，并不是那么专业，并不是那么靠谱。
13: 嗯，
12: 但是呢，不专业不靠谱，咱们可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在通知当中明确了啊，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不断的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咱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有这五大方面。首先呢是主体制度和人员管理、核查剂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剂量管理人员、验配光的专业人员的配置、持证上岗和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
13: 第二点呢，就是强制剂量器具的管控，查验焦度查验焦度计以及验光仪，还有这种验光镜片组等这些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的一个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一些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的这种计量单位等这些违法行为。
12: 是的。第三方面呢，说到了生产经营设备和数据的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以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的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的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经
13: 营全流程的一个计量规范，覆盖眼镜的这种制配剂量活动的全过程，排查剂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这些突出的问题。
12: 是的。除此之外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向消费者的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的处置配镜剂量的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剂量纠纷。就总的来说呢，整个的这个通知当中啊，能够更好的保护大家，也是国家出手啊，保护大家以后在配眼镜的时候呢，配的能够更精准一些，把一些不良商家可能一些不规范操作都能够很好的避免了，因为我们有这一个通知的背书。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在整个通知当中呢，还说到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 提高相关的监管的规范性，比如说结合大家的投诉举报线索、发现的问题、反映的热点、风险隐患排查，会完善督促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的标准。
13: 另外呢，也严格按照规范设置的这些企业行业行政检查的一些有关要求，合理的确定监督检查的一些方式频次，避免或者是尽量减少对于眼镜制配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一些诉求。另外呢，也会聚焦优化法治化经营营商的环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去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管、可监督，坚决去抵制一些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他的一些细则等等。其实呢，从监管方面也好，也是明确了具体的一些方向，既规范了市场的规则，同时呢，也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滕王阁。最近呢，其实很多地方的不同景区啊，都有一些优惠措施啊。像滕王阁呢，咱们不陌生。这个呢，主要是存在什么时候呢？有时候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全文背诵《滕王阁序》可以免票进入景区。
13: 对，就是免。我看好多人的确就是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
12: 滕王阁可比岳阳楼难背多了，滕王阁长啊。
13: 哎呀，我现在突然间一下子说到这个名字，大脑一片空白，有点紧张，就特别像上学的时候被老师突然间点名，
12: 哎，
13: 唐雪，你来背一下《滕王阁序》。
12: 滕王阁序，
13: 手心还捏着汗呢。
12: 哎，大脑一片空白，啊，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开始了之后呢，
13: 头是啥呀？所以估计啊，这免费的门票到我这儿啊，得不成了。
12: 哎，但是呢，今年有一个更好的优惠措施，一次门票。是这辈子到滕王阁景区去都有机会获得终生免票，
13: 管一辈子的事儿，
12: 管一辈子
13: 啊！
12: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挑战活动内容，就是大家背诵《滕王阁序》等三篇古文，可以获得滕王阁景区的终身免票资格。
13: 就还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
12: 不是随机性，就是每一轮不一样。它一共分两轮，第一轮呢就是咱们都知道的王勃所著的《滕王阁序》，这是第一轮的考核篇目。就你过了第一轮还得有第二轮等着。第二轮有什么呢？韩愈所著的新修滕王阁记，以及韦阙所著的重修滕王阁记，这是第二轮的进阶篇目。
13: 说实话，我只知道王勃所著的滕王阁序，
12: 因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落霞与孤鹜齐飞，
13: 秋
12: 水共长天一色嘛。
13: 对对对，所以这实在是太难了。
12: 是的，而且呢，他也说到，并不是说那个一定要百分百正确啊。是三篇古文考核当中呢，所有考核篇目得分均需达到80分及以上，就算通关。
13: 哦，
12: 哎，
13: 那还行，有一个缓冲的一个阶段。
12: 80分，算优良。
13: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这种就是评判是怎么评判的？
12: 这个是由智能系统自动评判。
13: 哦，
12: 当然先到先得，因为明。

0: 名额有限，本次活动的限量是1350个通关名额，名额满了，这个活动呢就截止了。
1: 所以要再次跟大家来重申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啊，是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
0: 嗯，两个月的时间，暑假呀，咱们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到江西去的话，可以提前的把这几篇文章熟悉熟悉啊，
1: 好好背一背。
0: 对，基本上背个8899，咱们到现场考核，那3篇都达到了这个80分及以上，哎，这就算通关了。
1: 对，另外这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多次参与考核啊，是不限总次数。我觉得这就比上学的时候背不下来
0: 啊，
1: 就是要默写的那个要好。
0: 是
1: 啊，咱有不限次数，一遍遍挑战呗。但是
0: 在现场背呢，
1: 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得注意啊，相邻的两次考核你之间得隔7天
0: 啊，你别天天去。
1: 不是说这一把说，哎，等一下，我再来一遍，哎，再等一下，那不行，得隔7天才可以，
0: 要不然每个人天天在那扎堆啊，拿考核当背诵，万一哪次就背过了，刷数据量在这儿。
1: 而且每次重考呢，都需要完整的去背诵全部的篇目，而且会自动的清零上一轮的考试成绩，然后以当就是这一次您最新的这个成绩为唯一的判定依据。
0: 嗯，是的，其实每个景区每个地方呢都有不一样的优惠措施或者一些趣味闯关的形式啊，希望大家呢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底蕴。
1: 节目的顺便提醒的最后一条呢，我们要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的是关于一个诈骗的信息。
0: 嗯，
1: 你像什么夏季的这个高温补贴，还有这个什么降温补贴，然后加班人才等等这些补贴，其实在这个时间段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很高发。
0: 对，诈骗呢，总是会蹭到一些热点啊。
1: 嗯，
0: 那大家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候，那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退税补贴啊，能够多退税啊，这些骗局出现啊。
1: 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注意这些诈骗啊，骗子他会冒充企业呀、税务呀、人社呀，在工作群中去发一些什么申领的这种链接，或者是推送申领的邮件。收到补贴通知的时候，您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单位的财务咱核实一下，千万不要去点开这些陌生的链接，也不要去暴露了咱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还有这种短信验证码等等，守住个人的资金安全。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
3: 请稍等。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京沈路与天北路东向西方向，顺平路与机场东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明日6月24日及25日为中考日，顺义共设有8个考点，分别为顺义二中、顺义五中、牛一实验、四中分校、仁和中学、杨镇一中、顺义九中及古城学校。 顺义支队将在上述

0: 部巴蜀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交通疏导或临时交通管制。考试期间，上述八个考点周边道路一律禁止停放车辆，请家长们选择好出行方式，开车将考生即放即走，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时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中考期间如遇到考生车队时，尽量让行，并配合交警指挥按照指定路线行驶，或者提前选择绕行路线。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两三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0: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骗保的这些事儿啊。最近呢，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呢推出境外旅行意外险，其实这个险种还挺好的。就是咱们在境外难免会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啊，去医院就诊，但是在境外呢，咱们又没有当地的这个什么所谓的医保啊，这个就医政策，所以呢，只能是多少就掏多少，但是呢，又没人兜底。那如果咱们去境外旅游之前买了一个境外旅行意外险，这样心里就更有安全感了嘛。万一到外边有一些水土不服，上吐下泻的，到医院一看还有的报销，这样的话也挺好的。但是呢，这个境外旅行意外险出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一个特别蹊跷的事儿。100多起均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家医院的理赔，
0: 就这么巧合吗？
1: 对呀，关键是这个境外旅行意外险是境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境外这个旅行意外险。所以这个情况十分不正常。
0: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这个管辖当中啊，就发现有一些保险公司在排查保险诈骗的时候，欺诈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些公司上报的这个可疑的线索。那么这个产品推出是在年初，就是给境外出行的人然后提供一些医疗费用的这个赔偿。那么为了方便呢，它就采用的是线上的一种审核模式，然后被保险人上传你相关的资料之后，你就可以申请理赔了
1: 啊，方便。
0: 对，就是很方便嘛。然后保险公司排查之后就发现了啥呢？就是这些理赔大多数都是投保人在这个医院看啥呢？看急性肠胃炎等等这些小病的。而且这100多个就是投保人，他们的户籍地呢也很集中。而且大量理赔的凭证还有医疗费的这种金额支付时间都高度雷同，所以有造假的嫌疑。那么之后呢，也移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双方展开了联合的调查。
1: 调查之后啊，涉事保险公司就发函给境外涉事医院核实，医院回函表示所有的理赔材料都不符合事实，多数投保人呢没有就诊记录，材料呢都是伪造的，剩余材料呢也被篡改，和医院的记录呢是不符合的。那同时警方也查明这些投保人呢没有出境的记录，那怎么来的在国外就医的记录呢？经过走访核实呢，投保人说啊，自己没出过国，只是帮忙办手续赚好处费，理赔款1-2千块钱到手之后呢，就把其他的钱都给转走了。这钱去哪儿了呢？最终呢流向杨某、陈某等4人，这4人呢就是幕后的主使。
0: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么想起的这种诈骗手段的。这4个人呢都是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那么去年4月份的时候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呢认识的。陈某此前呢是修改自己的境外旅游意外险医疗单据，成功骗保获利。就发现啊，这个犯罪的成本极低，几十块钱投保就能获得数千元的生财之道，然后就告知了另外的3个人。那么这个4个人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作案了。他们也是通过这种层层介绍拉拢没有出境记录的人去投保，然后每成功理赔一单呢就给投保人2000块钱这个好处费。那么最终呢，这个案子成功告破，4人也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那么这也是全国首例境外旅行意外险的骗保案。
1: 是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一开始啊能够通过骗保赚钱的说法传开之后呢，所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出境证件呢，这是理赔的一个必要的凭证，嫌疑人要求呢投保人先办理护照，再收取护照和个人照片等材料。陈某呢因为持有境外就医的真实病历、就诊卡、付款凭证，他就是来负责这个造假工作的。他仿照自身的资料为投保人呢伪造一个就诊记录、付费凭据等虚假的理赔材料，还伪造了护照的出入境的这个签注。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呢，他就指挥投保人在这个保险公司 APP 投保境外旅游意外险，投保3-4天之后呢，就让投保人报案说自己在境外突发疾病，上传伪造材料申请理赔，申请金额呢大多都是7000到9000元之间。
0: 在保险公司呢审核打款

0: 之后呢，投保人会自留1-2千的好处费，然后把剩下这个钱呢转给嫌疑人。那么嫌疑人每成功一笔，怎么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白户投保理赔，那就能获得5-6千块钱的这个利润啊。那么经过最终的一个查询发现，这四个人共组织上百笔的骗保，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嗯，是的，也希望呢通过这起案件呢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贪图小利把个人信息卖给别人啊，轻信别人啊，说能够骗保赚钱，参加所谓的犯罪活动，触碰到法律的红线。目前的保险公司已经升级了技术，加强诊疗数据对比核实，保障理赔凭证真实有效。那同时呢也平衡了理赔效率和防欺诈的要求，根据情况要求投保人补充机票啊、行程单等出行的凭证，核查出境和患病的事实，在保留便利的同时呢能够防范骗保。另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个人的重要证件信息，别借给别人自己的证件、自己的个人信息，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了一个背锅侠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境外出游的时候呢，应该去选择一些正规的旅行社，个人出行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应该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渠道或者是正规的这些代理公司去购买境外旅游的意外险，一定一定不要去什么相信这种非法代理和代办，一旦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务必去选择正规的医院就医，妥善保留发票凭证，并且申请理赔。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冰雹啊。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10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晚上7点，顺义区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冰雹，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请大家注意防范。冰雹带来损失，有些朋友呢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曾经的北京下过挺大的冰雹的，而且在部分区呢那冰雹比家里鸡蛋都大，
0: 是的，
1: 看着特别吓人。
0: 之前我还有一个河北的小伙伴在前几天的时候还给我发过，说就是因为下了这个冰雹，真的是鸡蛋大小的那种冰雹，好多好多的车都被砸了。
1: 是的，这就是强对流天气啊所产生的一些后续影响。很多朋友也关注啊，觉得哎呀这冰雹啊是天灾，家里的车啊或者是农作物损毁了呀，哎呀只能放弃自认倒霉了。其实并不是的啊，冰雹它不等于100%的免责，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一看自己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来得到多一份的保障。
0: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啊，冰雹天气当中商铺的门头广告牌或者是屋顶的这种彩钢瓦等这些设施脱落砸伤路人的时候，哎，这个事故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啊。如果商家以不可抗力，就是说你这冰雹这不是我能够预见或者是我可以抵抗的，这种不可抗力为理由去推卸责任，他的这种说法到底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
1: 首先咱们要说结果，它并不一定站得住脚，因为普通区域性的大风冰雹通常呢不宜直接认定为不可抗力。根据民法典当中的相关条例啊，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为什么呢？是因为您家的这个广告牌、您家的什么彩钢瓦，您有常态化检修加固的义务。
0: 对，
1: 知道大风天气频繁，那我们就应该加频自己的这个检修啊加固的频次。如果呢没有加固的话，导致被风给吹落了砸伤别人，那可能自己还得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
0: 另外呢也建议我们受伤的市民，事故发生之后呢立即拍摄现场照片和视频，留存当天的这个气象预警记录，完整保管就医的病历、医疗费的这些票据、误工证明、护理费用的这些票据，先行与商家协商赔付，协商不成的话，大家可以向法院提起建筑物坠落侵权责任纠纷诉讼。
1: 是的，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被砸伤的朋友呢不需要自己举证商家有过错。法律规定由商家来证明自己尽到了管护的义务，举证不能够就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啊，这个是由商家来承担这个举证的。也要提醒商户，咱们呢在汛期可能会有一些大风天气啊，雷阵雨天气啊，带来一些短时大风，所以呢家里的这种门头招牌呀、外面的设施啊应该经常的进行检修，

0: 在强对流天气预警发布前提前的加固一下松动的构件，拆除老旧破损的挂件。其实不光是提醒商户，咱们在家里面的阳台摆放了一些东西啊，
1: 也应该提前收好，
0: 对，什么花盆啊之类的啊，
1: 对对对，
0: 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咱们尽早的给它收起来。
1: 因为每次在这种强对流天气要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预警和预报，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种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然后根据上面的一些提醒去加固，去监护好自己的这些东西
0: 啊。是的，接下来要来关注另外一个情况，就很多农户他投了农业保险，冰雹来了庄稼绝收了，却被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拒赔。那这种情况到底应不应该找保险公司赔呢？保险公司能不能拒绝赔付呢？
1: 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国普惠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呢，已将冰雹、暴风、暴雨、霜冻等等这些气象灾害纳入到了承保责任范围。冰雹呢是约定理赔事由，保险公司不得以天灾为由去拒绝赔付。
0: 是的，也要提醒大家，出险之后呢，有这几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灾害发生24小时之内完成书面和电话报案，并留存通话录音和报案的编号，及时向气象局申请出具冰雹灾害的专项证明，分地块的拍摄受灾全景和作物的受损的细节，注意一定要有细节。请居委会、村委会或者乡镇农业部门出具受灾证明，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保险单以及缴费票据。那如果咱们是确实遭遇到了拒赔，可以依次通过和保险公司书面协商，向12378热线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呢分层维权。
1: 不过呢，保险公司呢也存在一些合法的拒赔的这些情形哈，比如说农户呢在收到这个预警信息之后，您没有采取覆膜、加固等这些防灾措施，人为的扩大了损失或者是受灾的这种作物，是不在投保地块和承保品类内的。如果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可以依约拒赔的。比如说咱这大棚，您都收到这个，比如说有冰雹了，那咱就得赶紧提早的在上面再加固一层，缓冲一下，要不然就因为冰雹把大棚砸了的话，那这个保险公司可以不赔您的。
0: 对，
1: 就
0: 是说呢，大家买了保险啊，不管您是商户，不管您是这个干农业的，还是说自家有这个车呢，就不能说哎，我买了保险啊，有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我就不管，凡是出了问题找保险公司，并不能够当撒手掌柜。咱们该尽到的这个保管的义务啊，这个维修的义务啊，一定要做到位。自己做到位之后，还是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那咱们就走保险程序。这样的话，咱们自身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的爱车在室外停放被冰雹砸坏了，这车辆的损失该怎么去赔付呢？
1: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示范条款当中规定，冰雹呢已经被明确地列入到了车损险法定的承担的自然的灾害范围。那么在投保了有效的车辆损失险的前提之下啊，您得确定您有这，就是咱俗说的车损险，您得有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保险公司是无权以天灾为由拒绝赔付车辆直接维修费用的。
0: 是的，所以提醒车主啊，冰雹过后第一时间拍摄全车受损照片和视频，保存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以及实况证明，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配合现场的查勘定损，维修完成之后呢，凭借着定损单和发票呢，咱们申请赔付，走流程就可以了。那如果您的车没有投保机动车损失险，车辆呢也是人为故意损毁的，或者在免责期内受损的，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拒赔的。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顺义区应急管理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4: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多发易发，为企业生产安全带来挑战。如何做好汛期企业消防安全？这八项提示请做好。防范电气火灾，多雨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火灾。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储存场所雨水侵入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进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够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或泄漏、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2: 遇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5: 当前呢，处在雷电黄色和冰雹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下班之后呢，咱们要注意防范。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允许偶尔疲惫，但不要轻易认输。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4: 所以呢，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要好好的生活，慢慢的发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一定会如期而至。
5: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5: 咱们明天见吧。
4: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李绥镇柳各庄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绥柳家园选房工作启动，本次选房为期8天，涉及865户回迁村民，共提供2641套房源，让回迁村民实现安居梦。8时，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不少村民早已在等候区排队等候，现场分设办理手续大厅和缴费大厅，村民完成选房确认和费用缴纳后，便可当场领取购房合同与房屋钥匙，并查验房屋。大厅内设置10个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提供1对1专属办理服务，同步做好资料初审、复核、盖章、归档等工作。现场还设有政策咨询服务台，随时为村民答疑解惑，全方位保障村民办事便捷高效。房源销控展板前人气十足，展板上清晰展示着50平方米、75平方米、90平方米、100平方米、125平方米5种户型的户型图、楼栋分布及各片区车位规划，信息一目了然，方便村民全面直观了解房源情况。大家对照选房指南，认真查看户型与楼栋平台图，反复对比斟酌，仔细挑选心仪住房。首个完成选房的村民于女士说，我们选中了一套3居室，楼层适中，房子南北通透，采光充足，窗外视野也十分开阔，一家人住在一起空间刚刚好，老人孩子都方便，能选到满意的户型我们都特别开心，已经开始期待搬进新家了。选房工作启动前，李绥镇专门利用5天作为集中参观时段，开放16套样板间，供村民实地查看户型。绥柳家园位于李绥镇，包含1区至5区共38栋住宅楼，2641套住宅，配套3栋公共服务设施及1所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的幼儿园。幼儿园规划12个教学班，360个学位，可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同时配建2300余个产权车位，全面提升居住品质，安居方能乐业。此次绥柳家园集中选房工作有序推进，不仅圆了回迁村民期盼已久的安居梦，更是李绥镇用心落实棚改惠民政策，切实解决群众住房诉求的有力举措。记者梁田报道，空地摇身变成繁花秘境，杂乱角落化作诗意花园。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开展的绿地认养行动，吸引了居民积极参与，把寻常的社区生活酿成了家门口的诗意时光。漫步港星家园第二社区楼栋之间，一派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景致，月季热烈盛放，层层花瓣娇艳欲滴，蔷薇错落生长，满目绚烂，绿意层层叠叠，一步一景。正在细心浇灌花草的居民裘尔露说，以前这乱糟糟的，现在完全变了模样。他是这片共享花园的热心守护者之一，自2024年社区发出绿地认养倡议后，他便主动认领楼前闲置空地，从挥锹翻土精选花苗，到栽种植株、修剪养护，全是自己动手用心打造。同样早早参与绿地认养的居民孙淑琴，正用喷壶为月季细细喷洒水雾。说起自己打理的这片小天地，她满是开心。她说，看着这月季从细枝小苗长到现在这么大一棵，年年开花，心里特别骄傲。如今绿地繁花慢慢绽放，路过的居民驻足拍照。美景蝶变的背后是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党支部书记王艳丽介绍，社区推行居民认养、自主管护、共建共享全新机制，以家庭、楼栋、党小组为单元，把辖区零散绿化带、楼院边角空地逐一摸排划分，切块分片交由居民自愿认领，大家主动扛起管护责任，化身家园园丁。为让花草长得好，认养能持久，社区贴心搭台赋能，定期邀请园林专家下沉小区，开设花匠小课堂，面对面讲授花卉栽种、修剪造型、防虫防病等实用妙招，让居民变身养花能手，同时推出绿美积分制， 日常浇水除草、补植花木、清理杂物都能积攒积分，还可兑换花苗、花肥及生活好物，用积分激发居民参与热情。一方小小花园不仅装点了社区颜值，更拉近了邻里心与心的距离，大家相聚相伴，闲话家常，自发建起养花交流群，何时浇水，哪株生虫，如何养护，线上线下一同商量，互帮互助，小小的绿地成了邻里破冰结缘、增进情谊的温情会客厅。绿地认养不仅让荒置地块重焕生机，社区颜值提档升级，更让居民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记者梁田报道。近日，居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城市学院共建实习实践基地授牌仪式暨实务交流论坛举办，活动以深耕基层建初心、校地协同育社工为主题，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打通理论学习与基层实践壁垒，探索校地联动参与基层治理的全新模式。现场，居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城市学院签署社会工作专业学习实践基地共建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在人才培养、实务研究、基层服务、课题攻坚等方面的合作内容。随后，与会嘉宾为光明街道、胜利街道、石原街道、望泉街道、空港街道、双凤街道六个街道及仁和镇、后沙峪镇两个镇授予社会工作实习实践基地牌匾，标志着顺义区首批常态化、专业化基层社会工作实训基地全面落地。本次合作的创新亮点是双导师互聘机制，行业导师来自顺义区各社区，他们将带来前沿动态和实践经验；专业督导导师涵盖高校教师与社会组织导师两大群体，高校

教师依托学术积淀筑牢理论根基与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导师扎根基层一线，输出成熟的工作方法和实务技能，导师各展所长，协同发力，推动理论教学与基层实务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顺义社工队伍专业化水平，合力培育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务能力的基层骨干力量。北京城市学院作为首都社会工作教育的重要阵地，服务基层一线，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校地协同、实务研究等方面经验丰富。本次双方携手共建实习实践基地，于学生而言是走出课堂、躬身实践的成长阶梯，于社区而言是汲取智慧、创新治理的重要支撑，于顺义而言是厚植人才沃土、夯实治理根基的战略布局。授牌仪式后，交流论坛持续开展，各方围绕基层治理、社工人才培育展开交流，结合一线工作、专业教学与基层见习，分享实践心得。活动中，与会嘉宾还一同参观了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文化驿站，实地观摩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建设成果，全面了解辖区在精细化基层治理、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等方面的服务模式。记者李一鸣报道。夏日的赵泉营镇空气中开始有了暑热的气息，但是今年一款别具特色的文创雪糕却为当地带来了难得的清凉。撕开包装，或是一辆线条硬朗的汽车，或是一朵姿态灵动的蝴蝶兰，两种造型、三种口味，拿在手里清凉解暑，扫描保温袋上的二维码，还能解锁一张赵泉营文创地图。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赵泉营镇的中德产业园北区，以这里为代表，赵泉营镇的高端制造汽车产业基础坚实，而镇域内的花卉种植、现代农业也别具规模，蝴蝶兰等特色品种在市场上备受青睐。工业与农业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相互借力、共同生长？这次的文创雪糕或许是一次新的尝试。近年来，赵泉营镇深耕花香、咖、果车特色文旅品牌，打造了文旅产业联盟。如何能够让这些项目更有记忆点，跟游客互动更简单？赵泉营镇将目光投向本地最鲜明的两个产业符号，代表工业力量的汽车产业和代表生态之美的蝴蝶兰。经过多轮研发打磨，汽车造型雪糕保留了车身的精密线条与粗犷气质，蝴蝶兰造型雪糕则呈现花瓣纹理的轻盈细腻，配上香草、草莓、海盐三种经典口味，首批定制量产6000根，一经推出便成为可赏、可品、可打卡的微型文创载体。更有意思的是，雪糕定制保温袋上的二维码，记者扫码发现，这是一张赵泉营镇的手绘文创地图，标注着镇内工业旅游点、农业观光园、文化场馆等特色点位。吃一只雪糕，引来一次对赵泉营镇域的深度探寻，冷饮变成了流量入口，消费空间从冰柜延伸到了整个镇域的街巷与田园。当然，文旅产业的发展不能单纯依赖一只雪糕，这只是一次试水，是一把打开局面的钥匙。下一步，赵泉营镇计划围绕镇域 IP 扩充品类，将更多本土元素转化为贴近日常、便于流通的文创产品，让工业区的文旅叙事从一次尝鲜走向持续关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

0: 集资之时，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税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税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送你莫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5: 妈妈，为
1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2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

0: 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

0: 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 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材质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

0: 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未来。
5: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0: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凉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0: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

0: 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

0: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七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8: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8: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晓红在北京调研禁毒工作时强调，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0: 产业聚集，人才聚集，技术集中，昌平合成生物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
1: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首都西南片区居民出行将添新选择。
0: 北京中考今天开考，12.6万人报名。
1: 今天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本市交通部门开启中考互考模式。
0: 2026年北京高考成绩明天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晓红昨天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和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禁毒工作，看望慰问一线禁毒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进一步健全毒品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在北京市少年宫，王晓红实地调研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禁毒宣传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创新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以防范药物滥用为重点，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筑牢青少年食毒剧毒防线。在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王晓红深入了解缴获麻精药品检验鉴定和禁毒科技应用等工作。他强调，要健全毒情监测预警网络，强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王晓红还来到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仔细听取麻精药品经营和流通管理等情况介绍。他要求围绕麻精药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各环节，坚持全链条追溯制度，严防出现流弊，形成滥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15、57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节能、增绿、减气、优油、少煤总方针，牢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坚定不移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首都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坚持本地挖潜、外部调入两手抓，聚焦交通、建筑等领域精准施策，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做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前沿赛道和空间布局。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京蒙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扎实落实重点帮扶任务，确保协作地区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强化资源对接，深化产业互补，强化劳务供需精准对接，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协同发力，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强化数字帮扶，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积极搭建平台，动员社会力量，优化结对关系，稳定保障措施。会议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细化防范措施，提升应急能力，压实防汛责任，全力防范应对突发极端强降雨天气，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着力强化山区应急避险救灾能力，深化防汛宣传警示，抓好全市中考服务保障，确保中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展区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展区。 从数字到数字，一字之差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广播记者杨迪在这个展区采访了3家来自北京的企业，请听报道。
2: 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去年6月才成立，前身是中国移动研究院九天人工智能团队。他们研发的九天大模型是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安全可信大模型，主要面向政企客户，服务于能源、水利、医疗及政务系统。中国移动数字事业部项目经理刘宁新解释了数字带来的实际价值。
3: 因为中国移动有大量的这个位置数据，比如说我们有给央视去做节假日出行的分析报告，我们有给应急管理部搭建这个灾情平台，那可能可以做到这个事前预警，然后事中这个及时响应的这么一个功能。
2: 如果说中移九天研发的是通用大模型，那么北京全时万象数据应用平台有限公司则更进一步，将自家业务精准定位为金融垂类 DeepSeek。 这家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融领域唯一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国家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了辅助投资者决策的智能终端。公司副总经理谢伟告诉记者，全时万象自身的发展历程就是数字走向数字的生动写照。
4: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叫金融大数据，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数据。那现在呢，这几年 AI 的发展之后，不管是从算力层面、模型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其实都已经走向最终数字融合。你要做AI 必须有数据，但是光有数据没有 AI， 你根本看不过来，你看完你还要思考还要总结，但在这方面没有 AI 就不行，光有数据也不行，效率也不高。
2: 北京广安炫光科技有限公司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文旅赛道。这家公司专注于国产化 3D 图形渲染引擎的研发，在北京方打造了6000平方米的数字综合体，将 AIGC、VR、MR 等技术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公司政府事务总监王子谦介绍了他们的数字实践。
5: 现在那个综合体呢，是咱们北京市的人工智能与消费融合的一个示范基地。我们实际上是做底层的技术平台，基于我们3个底层的技术，一个是国产化的 3D 渲染引擎，一个是我们的数字水印的加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的平台。然后你可以去提供硬件，提供的内容，然后大家一块儿去把整个数字综合体做成一个北京模式，在全国各地的省市去做落地应用跟推广。
1: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即将召开。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昌平区已经聚集160多家合成生物制造企业，今年企业营收预计突破100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2050年，全球70%的产品皆可由合成生物制造。
7: 北京昌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非粮原料生物制造领域10多年的企业。总经理连静静自豪地说，无论是从技术或者是产业化方面，他们都是行业领头羊。
8: 原料技术是完全我们自己跑通的嘛，我们作物的秸秆，但是我们自研资产的首套的连续蒸汽包裹装置力处理，还有我们自研资产的先素酶，把秸秆的全部煮粉，实验带进广，整个产业链它全部煮下来了。产品应用主要领域是地膜、一次性餐饮具这些产品，它跟传统树脂产品相比，它可以较碳25%以上。它的有机挥发物含量只有国标的1%。
7: 今年刚刚搬到昌平未来科学城的北京绿色康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燕窝酸产品刚刚获得国家卫健委新食品原料实质等同批复。这是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对于人的神经发育、延缓大脑衰老都有非常积极的科学意义。总经理陈佳琪说，
9: 1公斤的燕窝酸可能需要10公斤的燕窝，原料成本就10万块钱，但我们现在做的只能1公斤只要几千块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高价变成平民可及的质量可控的安全的产品。
7: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介绍，昌平区对合成生物制造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现在昌平区合成生物制造企业已有160多家，去年营收超过70亿元。
10: 今年我们是奔着100亿营收的，我们在2024年初就出台了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对企业有一个覆盖，还有一些空间呀、人才呀或者上市啊也会支持。我们还在致力于构建基础数据、高通量筛选、中实验证到最终的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服务体系，已建成以及在建的平台大概有17个。
7: 对此，北京绿色康城公司总经理陈佳琪认为，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由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中心，是产业聚集、人才聚集、技术集中的很好的一个孵化器。
9: 有些论坛啊、沙龙啊，一些共性的问题啊，政府哎可以集中帮着解决。另外一个呢，昌平政府在我们实验室建设的过程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公辅设施的落实，昌平区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非常看好我们这个项目做了早期的投资。
7: 目前昌平区正在重点打造中石基地，规划了8条吨级生产线。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说，
10: 从50升到10吨不同的中式验证生产需求都可以在那儿进行，预计年底就能建成投用。因为中式仪器设备投入是比较大的，你只要在这儿用很小的一个成本去试用一下，就可以去验证你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够放量，可以的话你就自己去建生产基地。
7: 北京昌享公司总经理连静静透露，他们在上海总部近期也将迁到北京。
8: 北京尤其是昌平这边大力发展合成生物产业，无论是从配套设施、产业政策还有各方面的支持都给得非常到位，所以昌平把我们吸引到这边来了。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目前已经进入验收阶段，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方便首都西南片区居民日常出行。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衙门口东、房山东两座车站，并且改造北京西后吕村、良乡三座既有车站，同时新建良乡至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目前沿线各区正全力推进完善各站点交通接驳工作。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明两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中考工作向高考看齐，坚持标准不降、要求不松、力度不减。同时，北京强化人防技防相结合，做好考生入场检查，采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
0: 新闻广播消息，今明两天受通勤出行和中考送考出行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中考期间，本市交通部门开启中考互考模式，地面公交调配考点运力，地铁开通3U通道，考点周边在施工程噪音施工停工，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今天是中考第一天，尾号限行4和9，早高峰压力最为突出，预计早上7点到7点半，鼓楼、永定门、西便门、月坛、太阳宫、中关村、玉泉路、航天桥等考点密集区域道路车流较为集中，通行压力较大。地面公交方面，考试时段相关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针对途经252处考点周边的743条线路，公交集团将加强运力安排，在考前2小时加密发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同时，考点周边线路灵活调度，对19条线路采取临时甩站措施。地铁方面，中考期间继续设置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3U通道，考生和家长可以快捷通行。交通部门呼吁广大市民，中考期间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等绿色方式出行，错峰出行，减轻路面交通压力。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开考点周边道路，必须通过时自觉做到不鸣笛、不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从昨天开始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其中北京考生可以明天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与此同时，多所高校密集宣布本科扩招计划，东南大学新增计划600人为目前扩招最多，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前沿交叉学科和脑机智能等方向。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各扩招100人以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强基计划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30人，并且新增具身智能专业。 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也大幅新增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低空技术等前沿专业。
0: 另据报道，今年北京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可以在京通 APP 上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提前登记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后系统将自动触发查询并且推送结果。
1: 2026年高考初分在即， AI 填报志愿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家长熟练使用不同平台，同时向不同的 AI 工具提问，也有学生坚持线下咨询，对算法推荐保持警惕。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介入人工选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1: 在近期高校举办的高招咨询会现场，不少家长表示会使用 AI 给孩子辅助填报高考志愿。
12: 因为信息的筛选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呀，要交叉验证，我们会三个 AI 同时使用。
11: 考生家长卞先生本身就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对 AI 工具的使用显得尤为理性。
12: 好的一方面信息更多更全更快，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他说的言之凿凿，但我们却有数据却没办法验证。
11: 与卞先生持相似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另一位家长孙女士表示 AI 只是辅助工具，关键还是要自己心里有底。
13: 就是对一些专业呀、对一些学校啊，心里有底，再参考 AI 他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
11: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他认为 AI 中的一些绝对表述往往暗藏陷阱。
14: 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会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比如说这个专业大概率一定会是大火的，或者说是有时候 AI 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然后这时候肯定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
11: 来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王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姐的经验。
15: 学长学姐们毕竟是亲身经历过的，经验肯定会更丰富些，他们踩过的坑可能会告诉我。
11: 而考生小过同学在使用 AI 查询专业信息后发现，部分数据较为老旧，并不利于自己的报考决策。
16: AI 它这个数据就是前几年的数据，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错误在里边，所以还是得去线下去一对一的去问明白。
11: 针对 AI 报志愿的现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表示，数据算不出心中的热爱，选择应该是理性的。
17: 报志愿是你对你未来人生规划的一个起点，所有的数据它是冰冷的数据，但是最为核心的是要发自内心的去问一问你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还是要基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热爱，这样才能选好。
11: 张永哲强调，各个高校举办线下高招活动，正是为了让家长和学生真正去感受、去了解各专业，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17: 充分的、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去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我喜欢什么，知道自己的喜欢是什么了，这才是最核心的。
11: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敏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 AI 报志愿的深层问题。
18: AI 它用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往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投档的情况。今年教育部也要求学校要优化院校专业组，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 AI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对往年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招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0: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临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统筹全市优质展览资源，精心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游线。其中，线路9为“电光石火，百年惊喜，乡愁时光之旅”，线路行程包括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北京第一通电村展厅、R 家生活中心、永定合集等。1001 Moons 风的来意系列主题展正在永定合集举办，展览以风为灵感，营造多处萌趣又治愈的童话场景，园区草坪还可以野餐露营。线路10为长城脚下美丽家园避暑度假之旅，线路行程涵盖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延庆博物馆、八达岭夜长城。延庆博物馆推出24小时博物馆展区， 每到夜晚自动遮光帘升起，让展品与延庆夜景交相辉映。
1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5月1号以来，全市总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64起，没有发生室内火灾及亡人火灾。近期降雨增多，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避免因雨水浸泡或涉水引发火灾。
0: 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后一周本市雷雨频繁，只有明天可能没有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其中明天到27号可达34摄氏度，体感较热，户外注意防暑降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9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早晨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房山区月华北大街30号院地下室渗水追踪，外墙整体防水施工进行中，居民雨天不再提心吊胆。
20: 早先这屋里就跟泉眼似的，做梦都是这儿漏了，成了心病了。这回没梦，一点都不湿，也不漏了，心里也踏实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2025年8月曾报道，房山区月华北大街30号院乙丙2栋楼地下室，在2024年、2025年汛期，每逢暴雨就积水渗漏，居民饱受困扰。如今专项修缮工程正在属地组织下开展，居民楼外墙防水全面重做，困扰居民2年的漏雨问题有望在今年解决。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20: 我们在这儿住20多年了，地下室早先都能搁米搁面，现在我们任何东西不敢搁，而且还提心吊胆，一回漏2回漏，我做梦都是我们地下室泡了。
21: 居民刘阿姨是房山区月华北大街30号院的老住户，在居民楼负一层拥有2间储物地下室。去年记者实地探访时，他还在因为地下室每逢雨季就严重渗水积水，柜子食品被泡而满面愁容。近日，属地拱辰街道办事处推动开启专项修缮工程，经过最近几场雨的初步检验，刘阿姨发现自家已经完成修缮的那间地下室没有漏水，她悬了2年的心终于要落地了。
20: 早先这屋里就跟泉眼似的，做梦都是这儿漏了，成了心病了。这回没梦，一点都不湿，也不漏了，心里也踏实了。
21: 月华北大街30号院建成已有30年，院里共有甲、乙、丙3栋居民楼，其中乙、丙2栋楼都在地下1层建有地下室，共计84间。6月18号，记者跟随刘阿姨再次来到居民楼地下室，空气里不再如去年般霉味扑鼻，地面也很干爽。只有通过木门上留下的霉斑痕迹、被积水浸泡破损的墙皮和角落里去年使用过的防汛沙袋，能看出前2年渗水积水的情况。居民李先生曾回忆，
3: 二四年的时候呢，就是下大雨，我们这个地下室这块就渗了水了。我们呢就是多次反映，然后居委会呢处理，就是排水啊，再找施工单位吧，再给我们把这个管道再重新挖开做防水，也都是局部修，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到2025年，地下室呢再次的积水，积水的程度呢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吧。

0: 人站那儿的话，应该是到脚踝再往上一点儿，好多居民这个地下室里边存的东西啊都给泡了。
1: 居民此前拍摄的视频显示，有些积水是从新换的水管和地下室的墙面接缝处渗出，甚至从此前已经修补过的地方渗出，由此地下室渗水积水原因成了李先生等居民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
0: 咱们先分析原因，这个渗水到底是怎么渗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彻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此，作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建设单位的拱辰街道办高度重视，下辖的拱辰大街社区也在去年对接第三方专业团队勘察漏水原因，并在今年五月开启专项修缮工程。记者6月18号在小区看到，目前正在进行丙30号楼北侧的施工，居民楼墙外泥土被挖开，可以看到地下室外墙。拱辰大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邢希宇介绍，小区地下室漏水主要是因为防水层的老化和破损，因此将重做全楼地下室外墙防水。
2: 主要还是因为防水层的破损啊、老化的问题引起的这个漏水。咱们工委啊、办事处啊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儿，开了专题的研究部署会，拨付了维修资金。咱们呢和这个施工方啊共同研究了一下，出了一个施工方案，把这个楼的外侧地下室的外墙整个是挖掘开。在这个外墙的外立面整个全部的进行防水的一个重新的铺设，这样呢就把整个雨水就给它阻断了。
1: 目前丙30号楼南侧防水施工已经完成，回填后作业人员还在一层楼外地面设置了较宽的水泥斜坡，以更好起到排水效果。邢主任透露，整个防水施工预计7月中旬完成。同时，为了让30号院平稳度过今年汛期，社区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2: 多加强这个院的日常的巡查呀、巡检啊，比如排水口的巡检啊等等的。如果遇到暴雨要预警之后呢，就这个地下室得增派力量物资，我们也预备了防汛的这个沙袋，还有6台小型的抽水泵，随时就能启用。
1: 据拱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龙介绍，为全力守牢汛期安全底线，街道已从排查隐患、工程整治、物资储备等多维度织密防汛防护网。
3: 辖区共有61个村社区，常住人口21万人。我们提前全域摸排，梳理防汛隐患85处，封选点位609处，明确需转移群众13户31人，全部建立台账，落实管控方案。我们成立防汛抗旱指挥部，逐级压实包保责任，组建63支共计1808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完成多处重点积水点位改造，常态化开展清管行动，疏通管网，清掏雨水篦子，从源头减少积水风险，物资保障全部到位，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守护汛期安全，办好民生实事儿。基层治理的答卷正在一次次直面难题的过程中书写完成，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5: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李绥镇柳各庄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绥柳家园选房工作启动，本次选房为期8天，涉及865户回迁村民，共提供2641套房源，让回迁村民实现安居梦。八时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不少村民早已在

0: 区排队等候，现场分设办理手续大厅和缴费大厅。村民完成选房确认和费用缴纳后，便可当场领取购房合同与房屋钥匙，并查验房屋。大厅内设置十个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专属办理服务，同步做好资料初审、复核、盖章、归档等工作。现场还设有政策咨询服务台，随时为村民答疑解惑，全方位保障村民办事便捷高效。房源销控展板前人气十足，展板上清晰展示着50平方米、75平方米、90平方米、100平方米、125平方米五种户型的户型图、楼栋分布及各片区车位规划，信息一目了然，方便村民全面直观了解房源情况。大家对照选房指南，认真查看户型与楼栋平台图，反复对比斟酌，仔细挑选心仪住房。首个完成选房的村民于女士说，我们选中了一套三居室，楼层适中，房子南北通透，采光充足，窗外视野也十分开阔，一家人住在一起，空间刚刚好，老人孩子都方便，能选到满意的户型，我们都特别开心，已经开始期待搬进新家了。选房工作启动前，李随镇专门利用5天作为集中参观时段，开放16套样板间，供村民实地查看户型。随柳家园位于李随镇，包含1区至5区共38栋住宅楼，2641套住宅，配套3栋公共服务设施及1所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的幼儿园。幼儿园规划12个教学班，360个学位，可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同时配建2300余个产权车位，全面提升居住品质，安居方能乐业。此次随柳家园集中选房工作有序推进，不仅圆了回迁村民期盼已久的安居梦，更是李随镇用心落实棚改惠民政策，切实解决群众住房诉求的有力举措。记者梁田报道，空地摇身变成繁花秘境，杂乱角落化作诗意花园。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开展的绿地认养行动，吸引了居民积极参与，把寻常的社区生活酿成了家门口的诗意时光。漫步港星家园第二社区楼栋之间，一派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景致，月季热烈盛放，层层花瓣娇艳欲滴，蔷薇错落生长，满目绚烂，绿意层层叠叠，一步一景。正在细心浇灌花草的居民裘尔露说，以前这乱糟糟的，现在完全变了模样。他是这片共享花园的热心守护者之一，自2024年社区发出绿地认养倡议后，他便主动认领楼前闲置空地，从挥锹翻土精选花苗，到栽种植株、修剪养护，全是自己动手用心打造。同样早早参与绿地认养的居民孙淑琴，正用喷壶为月季细细喷洒水雾。说起自己打理的这片小天地，她满是开心。她说，看着这月季从细枝小苗长到现在这么大一棵，年年开花，心里特别骄傲。如今绿地繁花慢慢绽放，路过的居民驻足拍照，美景蝶变的背后是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党支部书记王艳丽介绍，社区推行居民认养、自主管护、共建共享全新机制，以家庭、楼栋、党小组为单元，把辖区零散绿化带、楼院边角空地逐一摸排划分，切块分片交由居民自愿认领，大家主动扛起管护责任，化身家园园丁。为让花草长得好、认养能持久，社区贴心搭台赋能，定期邀请园林专家下沉小区，开设花匠小课堂，面对面讲授花卉栽种、修剪造型、防虫防病等实用妙招，让居民变身养花能手。同时推出绿美积分制，日常浇水除草、补植花木、清理杂物都能积攒积分，还可兑换花苗、花肥及生活好物，用积分激发居民参与热情。一方小小花园不仅装点了社区颜值，更拉近了邻里心与心的距离，大家相聚相伴，闲话家常，自发建起养花交流群，何时浇水、哪株生虫、如何养护，线上线下一同商量，互帮互助，小小的绿地成了邻里破冰结缘、增进情谊的温情会客厅。绿地认养不仅让荒置地块重焕生机，社区颜值提档升级，更让居民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记者梁田报道。 近日，居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城市学院共建实习实践基地授牌仪式暨实务交流论坛举办，活动以深耕基层建初心、校地协同育社工为主题，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打通理论学习与基层实践壁垒，探索校地联动参与基层治理的全新模式。现场，区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城市学院签署社会工作专业学习实践基地共建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在人才培养、实务研究、基层服务、课题攻坚等方面的合作内容。随后，与会嘉宾为光明街道、胜利街道、石原街道、望泉街道、空港街道、双凤街道六个街道及仁和镇、后沙峪镇两个镇授予社会工作实习实践基地牌匾，标志着顺义区首批常态化、专业化基层社会工作实训基地全面落地。本次合作的创新亮点是双导师互聘机制，行业导师来自顺义区各社区，他们将带来前沿动态和实践经验；专业督导导师涵盖高校教师与社会组织导师两大群体，高校教师依托学术积淀，筑牢理论根基与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导师扎根基层一线，输出成熟的工作方法和实务技能，导师各展所长，协同发力，推动理论教学与基层实务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顺义社工队伍专业化水平，合力培育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务能力的基层骨干力量。北京城市学院作为首都社会工作教育的重要阵地，服务基层一线，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校地协同、实务研究等方面经验丰富。本次双方携手共建实习实践基地，于学生而言是走出课堂、躬身实践的成长阶梯，于社区而言是汲取智慧、创新治理的重要支撑，于顺义而言是厚植人才沃土、夯实治理根基的战略布局。授牌仪式后，交流论坛持续开展，各方围绕基层治理、社工人才培育展开交流，结合一线工作、专业教学与基层见习，分享实践心得。活动中，与会嘉宾还一同参观了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文化驿站，实地观摩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建设成果，全面了解辖区在精细化基层治理、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等方面的服务模式。记者李一鸣报道。夏日的赵泉营镇空气中开始有了暑热的气息，但是今年一款别具特色的文创雪糕却为当地带来了难得的清凉。撕开包装，或是一辆线条硬朗的汽车，或是一朵姿态灵动的蝴蝶兰，两种造型、三种口味，拿在手里清凉解暑，扫描保温袋上的二维码，还能解锁一张赵泉营文创地图。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赵泉营镇的中德产业园北区，以这里为代表，赵泉营镇的高端制造汽车产业基础坚实，而镇域内的花卉种植、现代农业也别具规模，蝴蝶兰等特色品种在市场上备受青睐。工业与农业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相互借力共同生长，这次的文创雪糕或许是一次新的尝试。近年来，赵泉营镇深耕花香、咖、果、车特色文旅品牌，打造了文旅产业联盟，如何能够让这些项目更有记忆点，跟游客互动更简单？赵泉营镇将目光投向本地最鲜明的两个产业符号，代表工业力量的汽车产业和代表生态之美的蝴蝶兰。经过多轮研发打磨，汽车造型雪糕保留了车身的精密线条与粗犷气质，蝴蝶兰造型雪糕则呈现花瓣纹理的轻盈细腻，配上香草、草莓、海盐三种经典口味，首批定制量产6000根，一经推出便成为可赏、可品、可打卡的微型文创载体。更有意思的是，雪糕定制保温袋上的二维码，记者扫码发现，这是一张赵泉营镇的手绘文创地图，标注着镇内工业旅游点、农业观光园、文化场馆等特色点位。吃一只雪糕，引来一次对赵泉营镇域的深度探寻，冷饮变成了流量入口，消费空间从冰柜延伸到了整个镇域的街巷与田园。当然，文旅产业的发展不能单纯依赖一只雪糕，这只是一次试水，是一把打开局面的钥匙。下一步，赵泉营镇计划围绕镇域 IP 扩充品类，将更多本土元素转化为贴近日常、便于流通的文创产品， 让工业区的文旅叙事从一次尝鲜走向持续关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税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税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

0: 致敬。空港新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

0: 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2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2: 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6: 亲民呐，
2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6: 情怀呀。
25: 得嘞，咱走着。
2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8: 定太岁张方背着三黄套甲锥，斜挎着白板囊，往下一哈腰，5里地。眨眼到平石岗的，哎，跟那人说的一样。登着岗顶往下看，一条大道往前走5里，出来这个地方就铁南客栈。走了，但在心里头刷一翻个，想起刚才那人告诉他的话了。到了平石岗，一条大道往前走，不准拐弯。拐弯有个庄子叫九凤庄，进了九凤庄凶多吉少。我这话什么意思？我瞅是有庄子没有。他甩脸一看，密林之中